0: 竟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3: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了，罢了。
1: 不信皇上接应吗？

0: 儿啊，这是哪来的招讨双赢啊？
1: 我们兄妹进得进去问天人言，皇上在教堂被武点帅，为个瞎子教堂设个金川金钱院，他是了个凤凰大朵窝。那王棍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引到连他劈死，皇上也不加罪我，私下找到帅爷娘啊，叫你等动起来。
0: 怎么讲？
1: 叫你等动起来。

天籁。两个合适啊，不太适。

这木汤，薄皮望论，多来帅饮，这惯了的，待为娘将你绑上金链，前去亭子，把这帅饮交还万岁。

0: 文尊放了。你放了文官要往哪里去？
1: 太君，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不料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轻罪交印。
0: 啊，印在此，
2: 跟我看，
0: 这端过来。

语啊，说语，你离我养父20载，不料见今天你又到天坡养父。

เกียร์

泪流满面。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怜。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缺德作损的龟灵圣母是一只啊大母王吧，他收了俩小徒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于德。这母王八呀，把自己一种绝招交给了这俩人。什么绝招啊？叫做五行独斗法转轮灭魂诀。就这玩意儿才损呢，能灭千军万马呀。那么现在这一招可就要用上了。于德他爸爸，也就是潼关的主将，叫于化龙。老头子就问他，我说老五啊，你们用的这招到底怎么使啊？啊，跟老爸爸我说一说。于德晃晃脑袋，爹爷，这时候可不能跟您说，万一走漏风声，那可就坏了菜了。哎，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啊。
5: 哎，你这败家儿子，哎，跟那说评书的一样，还给你爸爸留个扣子。
7: 老头也不好多问了。那么下一步这仗该怎么打呢？这里头啊，就得数这老道吕岳是足智多谋。这妖道手捻着徐然，给出个馊主意。哎，咱们呢就得先装熊，哎，目的呢是把姜子牙他们都给稳住。哎，等姜子牙他们到在了关前呢，咱们就开兵见仗。但是呢，只许败不许胜。谁要是打了败仗回来大大的奖赏，谁要是打了胜仗回来就得记过呀。大伙儿一听这事儿可新鲜啊，还得故意打败仗。他们呢派人就出去就打探去了。没过三天，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姜子牙率领大军60万呢，来到了潼关的门前。立营五里，安营下寨，是起令定夺，再探得令。探什么啊？下去了。这老头子于化龙微微一笑，吕岳吕道长啊，那么按照计划，咱们大家伙出去打一仗。

0: 都得打败仗啊！哎，知道，知道喽。这就亮全队迎敌呀、啊。那么姜子牙得着信儿了，当然也排开了队伍了。两军阵前话不投机，当场就得动手啊！姜子牙派出来一员大将，谁呀？武吉，哎，也就是姜子牙当年在盘溪隐居、直钩钓鱼的时候教的那徒弟，哎，打柴的那个樵夫。当然，现在这武功是相当了得了。武吉催马摇枪，在两军阵前呢是耀武扬威，哪个来战？单说这潼关几员大将啊，尤其是老于家小哥五个，于达、于兆、于光、于仙、于德。那么首先出马的就是于达和于兆，老大和老二，这俩人呢，催坐马，晃动掌中大刀，来在两军阵前。老大于达倒是没什么毛病。可这老二于兆啊，有点儿什么毛病啊？就是脑筋不太够用的，哎，有点傻了吧唧的，抡着大刀上来就喊呢：“嘿，我要打仗喽！我要打败仗哦！”把他大哥于达给气的，哎呀，二弟，你说些什么呀？哎，我说我要打败仗啊！不，这打仗都盼着打胜了，有盼着打败了的吗？哎。大哥，你怎么不实在呀？不是咱爹跟咱们说的吗？这回打仗啊，只许打败了，不许打胜了。打败了回去给酒喝，打胜了回去大嘴巴就给抽上。所以说我呀，我要打败仗啊，我要打败仗哦！把于达给气的，心说我这兄弟以后他打仗，倒给俩钱也不能用他。武吉瞧得明白，来这哥俩这念叨什么玩意儿？哎，干脆甭管那么多，哎，把他们劈了就得了。催马抡刀可就冲上来了，三个人杀作了一团呢。那么于达和于兆憋着劲要打败仗呢，那他们肯定胜不了啊。打了十几个回合，一拍坐马，哎呀，不好！哎，大爷，我败阵去了。哎呀，不好！二爷，我没打败，我假装打败了，我也败阵去了。啊，两匹坐马回去了。哎呀，这武吉一琢磨，这哥俩什么毛病啊？哦，刀法没乱就跑了。哎呀，看起来呀，他们是胆怯了。这时候，老三于光、老四于仙各催坐马也冲上来了。老三心眼多，老四啊也是个大傻瓜。老三就告诉老四：“我说四弟呀，你可别瞎吵吵。”“
1: 哎，为什么不让吵吵啊？”“
0: 因为一吵吵你就容易说实话。”“
1: 哎，那你放心。”“哎，我不说实话啊，我想打败仗，我就是不告诉你。”“
0: 好家伙吧！”他哥俩奔着武吉又下了家伙了。武吉心说：“这俩怎么也这毛病啊？”“啊，听听烫烫，败阵去了。”“
1: 哎，我也败了。”
0: 这武吉倒好，没费劲儿，是连胜四阵。他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杀！”啊，一路掩杀呀。老于家可就全都惨败了，哎，退回了关城，城门关上，吊桥拉起来，免战牌挂出来了。那么西周的人马呢？人家唱着德胜歌，敲着德胜鼓，回转营盘。姜子牙一直在官邸料阵呢，他乐了，呵呵，雕虫小技，一定是啊，要稳住我们。恐怕是半夜晚间要偷营劫寨吧，来呀，传我将令，做好准备。那么西周这边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潼关内，这帮小子就开声会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就让这西周的人马全军覆灭。小哥俩陈庚和于德凑到一块儿了。哎，把他们的宝贝全拿出来放到一起。

0: 为当初啊，龟灵圣母怕这哥俩搞不好团结，所以呢，把宝贝分成两半，哎，一人一半。如果他们不团结，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能凑到一块，就不能奏效。哎，您别说，这手啊还真管用，这小哥俩倒是感情一直不错。于德就说了，师哥呀，您就歇着吧，我带着我们老于家我的四位哥哥，哎，一起行事也就行了。陈庚点了点头。那么于德呢，就偷偷的把于达、于照、于光、于仙这哥四个叫到了密室当中。老二这大傻小子叫于照，还问呢，哎，我老五位，今儿晚上咱们怎么整啊？你赶紧说吧，我绝对不吵吵，哎，我不吵吵啊。哎呀，二哥，您别着急呀，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由得兜囊当中掏出来五块手帕，是青、黄、赤、白、黑，五个手帕往地上这么一铺，几位哥哥，你们赶紧去沐浴更衣，哎，然后再来见我。
1: 哎，那好吧，洗澡去喽，脱光腚哦，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洗完了。
1: 哎，兄弟，怎么整？说呀！
0: 哎，几位哥哥，你们呢，就是每个人踩住一块手帕，我呢再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斗，这个斗里头装的都是绿豆啊，你们一定要端稳了，一会儿我一掐诀一念咒，这五块手帕可就飞起来了，把你们就带到敌营的上空，每个人一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哎，我在当间啊，然后我一声令下，你们拿着这小斗就往下泼呀，就把这绿豆都泼到姜子牙他们大营之内，咱们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1: 哎，我说老五，你这是馊主意呀！哎，这招多浪费粮食啊！要我说呀，别泼什么绿豆了，咱们都煮粥喝吧。哎，拿沙子哎去瓤他们，不一样吗？
0: 哎，二哥，您就听我的吧。这绿豆它不能吃，哎，这都是有毒的。
1: 有毒的，哎呀，有毒的好哦，拿有毒的绿豆打他们去哟。
0: 幸亏他们这地方啊，这隔音效果非常好，要不然姜子牙他们都得听着。哎呀，二哥呀，你这人可真是，下回你倒找多少钱也不能用你了。说到这儿，那位可能不明白了，为什么用五个小斗去泼这个绿豆去？各位，这绿豆可不是一般般的，这是龟灵圣母已经加工处理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王八看绿豆。龟灵圣母就是大母王八呀，他的家族里头大王八小王八半的王八，那乌泱乌泱的多得很呢。他呀就把所有的王八都给集合起来，然后整这么一大堆绿豆，让大伙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看，看的眼睛都出了血了，最后绿豆也都流了血了。哎，这时候绿豆可就有了特殊的毒气了，龟灵圣母再给加点药面，这玩意儿可就造成了。拿这个小斗装着往下边这么一泼，只要是崩到人身上或者马身上，这人呢或者马当时就犯病，长什么病呢？叫做痘疹，这是一种传染病了。哎，痘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花。哎呦，这个病在古代那是相当的严重啊，那就跟现在的艾滋病差不多少，而且这个传染性比艾滋病啊还要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那么这五斗绿豆要是泼下去，你有个百八十万的人马呀，那就算是废了。用不了三天，一个传俩，俩传四个，就都得得上这个痘疹天花。闲言少叙呀，这于老五、于德把四位哥哥都给嘱咐好了，哥五个全都抱着小斗踩到这手帕上头，然后他念念有词，那吃灵啊起，再看这手帕啊，刷一下啊变大了。拖着五个人，

起来了，由得窗户门钻出去，升上半悬空，刷刷刷刷刷刷，静悄悄就往前飞呀。那么姜子牙的大营离他们也就是十里左右，片刻之功可就飞到了。其实姜子牙还有准备呢，怕的是偷营劫寨，把这些军兵弟兄分成多少波都派出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哎，精神着点啊，小心有人劫营，哎，没问题，夸夸夸夸夸，看着点啊，注意，夸夸夸夸夸。真要是有人偷营劫寨呀，那真就得不了手。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有打上边下家伙呀。这五块手帕呀，分为东西南北中，稳稳当当都挺好了。中间的是老五于德呀，他能耐是最大。几位哥哥听我号令啊，一二三，给我往下泼。好嘞，哇哗哗哗，哎呦，这五斗绿豆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还挺神奇，本来五个小斗装的绿豆啊，显着没有多少，也就是那么三斤多沉吧，可是往下这么一泼可就多了，漫天卷地，好似冰雹相仿啊，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周营的人马可就躲不开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脸上也打上了，身上也中招了，哎呀，这是豆子吧，这个啊，怎么天上还下粮食了。那么于家哥五个一看大功告成了，这才调转这手帕，刷都飞回去了。姜子牙也得着信儿了，因为这豆子呀也打着他了。哎呀，这中军宝杖都给砸漏了啊！脑袋上砸三个绿豆，哎呀，这，用手一摸，哎呀，这怎么烂了仨坑啊？找大镜子一照啊，脸上起了斑点了，这怎么回事儿？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相爷，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绿豆从天而降啊！姜子牙一瞧，哎呦，报事的这位脸上也烂了几个大坑。紧跟着几员大将进来了，一瞧，哎呦，脸上都有坑，哎，这可了不得，赶紧去见见武王千岁。等见着姬发了，发现他呀比别人脸上那坑啊还多呢。哎呀呀，这可是怪事儿啊。第二天可就更麻烦了，大家伙又是发烧又是眩晕，脸上这坑啊全都流了脓了。哎呦，姜子牙心说不好啊，看起来昨天的绿豆下得有些蹊跷，等这一盘点，所有的兵将全都中招了，只有三个人没有事儿。头一个是哪吒，金刚不坏之体呀，铜头铁臂，他没事儿。第二个杨戬会72般变化，下豆子的时候他摇身一变，哎，变成一个小沙子粒儿藏起来了，所以也没事儿。第三个没事儿的就是杨任呢，身上有宝贝，人家是破瘟疫破病毒的专家，所以伤不了他。剩下所有人可全都得了天花痘疹了，这怎么整啊？姜子牙就问杨任，杨将军呢，你有去瘟金丹，有五火神焰扇，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能不能治啊？哎呀，杨任摆了摆手啊，丞相，我的这些玩意儿只能治一治普通的瘟疫普通的病毒，至于这种天花痘疹我也是无能为力呀。不过呢，我的去瘟金丹可以呀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病症，要想彻底去根儿，您呢还得速享良策。说完了，把葫芦摘下来，去瘟金丹倒出来好大一堆呀，用冰水研开了，给大家伙服用。这玩意儿顶得了一时，顶不了一世啊！哎呀，姜子牙愁的呀，顿足捶胸啊。这时候，二郎杨戬说话了：“师叔啊，

0: 依我看这个事儿跟那个妖道吕月有关系。以往有件事儿您还记得吗？就是吕月倒在咱们西岐城去放毒去，水里边也有毒了，粮食米里头也有毒了，结果全城的军民都患了一场恶病，差一点全都死翘翘了。那回是怎么治好的呢？就是图纸我赶奔火云宫走了一遭。火云宫有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干脆我还上那儿来一趟吧，哎，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高招呢。哎，对对对对对。姜子牙一拍脑门，这一着急呀，我把这茬还给忘了，你赶紧去吧。小侄遵命。这杨戬十万火急呀，扛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一点地啊，噌，一道云光就奔了火云宫了。咱们说书就是快，哎，尤其这神魔书那就更快了，刹那之间到达了目的地。让小童儿到里边禀报一声，小童儿乐了，哎呀，您不是二郎神杨老爷吗？不敢，正是杨戬。您的来意呀，三位圣人早就算出来了，你不用进洞了，到后山去走一遭吧。哎呦，杨戬心说，我到后山我干嘛去？人家让去，那只好就去呗。这才随着小童儿来在了后山。一看火云宫这后山呢，非常的漂亮，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而且这山上啊还有很多的花草树木，这些花草都挺特殊啊，奇形怪状。你说是人参吗？你说是灵芝吗？还是何首乌啊？还是狗尾巴草啊？这杨二郎都认不出来呀。正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的那边山路上飘飘摇摇走来一人呢，身上穿着树叶子，头上啊戴着草帽子，底下光着两条腿，光着大脚丫子，手里头呢拎着一个花篮。二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德高望重的神农氏。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扑通就跪那儿了，梆梆梆连磕响头，神农老爷在上，杨戬参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3: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4: 前辈，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5: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2: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二郎杨戬来到火云宫的后山，遇上了神农氏。这老头啊正在那儿采药呢，一看杨戬来了，神农非常的高兴。哎，小朋友，好嘛，管二郎神叫小朋友，那没办法，人家的确是祖宗尖儿啊，比杨戬呢大着好几万岁呢，叫小朋友都属于抬举他。小朋友，你又来了啊，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也不用讲述经过了啊，你们那点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不就是有斗疹了吗？啊，对对对对，老祖宗，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嗨嗨，你们当然是办不了了，可是我都已经帮你们办完了，你来看这是什么。就把这花篮子往前一递，杨戬赶紧凑过去，龙目光仔细观看。哎呀，杨戬泄气了，怎么呢？这花篮里头装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几颗烂草。老前辈，这玩意儿它管用吗？这玩意儿，哈哈哈哈，这个乃是一味重要的草药，叫做

生麻呀。治痘疹它是有奇效，何以见得呢？啊，有赞为证啊，说是紫梗黄根八瓣花，痘疮发表是生麻。常常曾说玄中妙，传于人间莫浪夸。你呀，就把这生麻这味草药带回去，把它熬成水，给大伙儿啊是连喝带洗，这个病毒也就治好了。哎呀，多谢老祖宗！二郎一伸手，把这只花篮子拿过来了，这里头这生麻装的好些呢。而且这都是仙根，都是极品，回去一熬药啊，几十万人都够用了。可是杨戬还有点不满足，老祖宗，我感觉这生麻呀，这药它比较慢，像我师叔姜子牙呀，武王姬发呀，满营众将啊，那病症都非常的重啊，您能不能再给点特效药？就是什么仙丹呢，圣水呀，再给我一点儿。哈哈哈哈，小朋友，你真是贼不走空啊。不瞒你说，这特效的金丹呢，我也有这么几葫芦。你说说啊，想要多少吧？多了我也不要，我就来他个30吨50吨的，也就够了。待着。好小子，你上我这儿抄家来了。啊，没听说过这金丹一药就要几十吨的，你以为这玩意儿是农家肥是大粪呢？啊，没有那么多。杨戬也乐了，老祖宗，我跟您呢，整个小幽默，您赏几粒我就拿几粒。这还像句人话，给你拿上两葫芦吧。啊，这神农氏还真够大方的，两大葫芦金丹又递过来了。这杨戬呢，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老祖宗，我这就告辞，马上回去救人去。书说简短，带上生麻和仙丹呢，脚驾云光，唰，往回便走。眼看着离着营盘不算太远了，这杨戬一看，有的斜对面啊，飘荡荡，荡飘飘，也来了一朵云彩。这云彩上边站立着两位道长呢，黑灯瞎火的，杨戬可没看清楚，心说这要是敌人可麻烦了，把我的金丹生麻都给抢走，那我是前功尽弃呀。他赶紧屏息凝神，往下一搓身，瞪大了眼睛仔细观瞧。二郎他乐了，一看来的非但不是敌人，而且呀是朋友，大大的。来的两位是谁呀？前边这位呀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后边这位玉泉山云霞洞玉鼎真人。尤其这玉鼎真人，那可不见外，那是二郎杨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一个师父，一个师大爷，赶紧上前见礼吧。过来就在云端就磕头啊，师父大爷给你们磕头了。来的两位道长是不是黄龙和玉鼎呢？哎，一点儿都不错。那么他们俩为什么来呢？这里头有个套头，这二位呀是奉了玉虚法碟来的，就是前两天南极仙翁把他们哥俩给叫去了，元始天尊亲自给他们安排任务，让他们俩呀到两军阵前寻找江上姜子牙，说就在临潼关前又要有一场恶战，这场战的名字叫做万仙阵。因为上一回呀，三教会破诛仙阵，把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都给收走了，另外呢，老子一气化三清，给这个通天教主脑袋上头啊，梆梆梆打了三扁拐，还有西方教的准提接引帮忙，把通天教主啊就给造灭火了。可是通天教主那

是善茬子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挂了道劲了，所以呢提出要求来，说要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摆下一座万仙阵，目的呀是让这些弟子徒孙们比试比试。你玉虚宫不是有12金仙吗？哎，我碧幽宫也有的是门人弟子，哎，让他们这一辈儿好好的动动手。这也是啊，看一看阐教和截教哪一教教学成果比较突出。通天教主这人呢，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现在真就把万仙阵给摆下了。摆在哪儿了呢？就在临潼关的前边，哎，潼关的后边，哎，夹心这地方。那地方可挺缺德呀，那是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必经之路，所以这场打斗还避免不了了。玉虚宫的元始天尊这才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叫来，让他们哥俩打前战。到在前敌呀，寻找姜子牙，帮着他一起搭建炉棚啊，而后众仙好一起聚会呀。所以黄龙、玉鼎急匆匆赶奔两军阵，这就在云端遇上了杨戬。等杨戬趴到那儿磕头，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一说，两位真人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我们还疏忽了，没算到还有这一手呢。杨戬乐了，大爷，师傅，你们来的是正好啊，现在我们营盘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身染斗疹，哎，病的都不行了，就有仨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刃，哎，我们仨呀还能够活动，明显的人手就不够用了，那么您二老这一来呀，那太管用了，哎，别的你们就别干了，先帮着我一起呀，哎，当这个护士。俩神仙一听，太讨厌了，我们这么高身份，俩大老头子当护士，嗨，那干得好吗？嗨，干不好也瞎干吧，谁让赶上了呢？这一行三位呀，降落云头就来在了连营。一看，幸亏回来的比较早，再耽搁两天呢，所有人都得杆皮朝凉了。这时候，哪吒、杨刃也出来了，几个人见面之后啊，那就马上的就干活吧。把生麻给熬成汤药，把这金丹也都研碎了，给大伙喂呀洗呀。这玩意儿还真神了，神仙一把抓呀，大伙这病都好了，不但好了，比没得病之前呢，这身体还更强壮了。哎呀哈，这药是真好吃啊，啊，不行再来两碗，还得解解馋，好吗？吃药都吃上瘾了。那么姜子牙赶紧出来了，拜见黄龙、玉鼎两位师兄啊。黄龙真人呢，把万仙阵的事儿说了一遍。姜子牙一听，哎呀，真是，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二位先帮我这个忙，哎，先把这潼关咱们先打下来，然后再整这个万仙阵。啊，好吧，这玩意儿就得按顺序来，小猫吃小鱼儿得有头有尾呀。黄龙真人那是足智多谋，他压低了声音跟姜子牙就交代，哎，咱们要想取潼关呢，就得将计就计，得这说了一阵子悄悄话。姜子牙一听连连点头啊，哎呀，此计大妙，赶紧准备吧。那么他们怎么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潼关城里头主将叫余化龙啊，五个宝贝大儿子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哎，都挺不错的，唯一不理想的呢就是二儿子余照，哎，是个大傻帽。这时候妖道吕月带着两个小妖道陈庚和李平给他们呢正开会呢，这吕月一蹦三跳吧，哎呀，这回咱们是大

0: 功告成了。60万周兵全都得了痘疹了啊，用不了几天就得死翘翘。咱们过去直接就接管了啊，战利品无数啊。余化龙也高兴，吩咐探马兰奇赶紧给我打探。探了几圈，最后给他报，报帅爷得知，给您呢道喜了。那么周朝的大营里头全都死翘翘了，就连那个主帅叫姜子牙的那老棺材瓤子，哎，都已经蹬腿了。哦，余化龙眼睛瞪得挺大呀，你们怎么知道姜子牙也死了呢？哎呀，我们太知道了，因为里边全都是死党啊，我们呢胆儿就大了，进去就溜达去了。一看中军宝帐里边啊，躺着一个老头，哎，白胡子白眼眉，呲牙咧嘴的，我们认出来了，那就是姜尚，哎，姜丞相。我们过去呀，哎，把他这大门牙给掰下来一个，胡子给拽下来一绺。主帅您要是不信呢，您就上眼观瞧。探马把这些玩意儿零碎啊就拿出来了。余化龙瞪大眼睛一瞧，哎呀哎呀，这就是姜子牙的胡子呀，啊，跟那个驴尾巴那毛还差不多少。哎，这牙这形状也不行。看起来姜子牙这老头子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做过牙齿矫正。哎呀，这么说姜子牙他们全都完犊子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妖道吕月一蹦多高，那太好了，咱们赶紧啊过去接收去。什么刀枪器皿呢，锣鼓帐篷啊，哎，全都拉回来。把武王的脑袋和姜子牙的头颅啊，哎，都拎回来。这帮人乐坏了，马上点兵啊就出发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哎，抢好东西去，快快快快快快。书说简短，就到在周营了。一看呢，连守营的都没有，哎，整个就是一潭死水呀。妖道吕月还说呢，大伙儿注意啊，我给你们发的那个防毒面具，哎，当然是这个土造的了，哎，都戴上戴上啊，要不然你们也得这传染病。大伙儿都带上防毒的这个用具，摸摸索索就进了大营了。到里头一瞧，嘿嘿，乐的呀，鼻涕泡都开花了。东倒一个西歪一个呀，穷凶极相，惨不堪言。哎呀，姜子牙他们就这样就全军覆没了。哎呀，太好了，赶奔中军宝帐瞧瞧去。眨眼之间倒在中军帐了。老余家小哥五个，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哎，往前就冲啊。尤其老二这大傻小子名叫余照，嘿，我进去瞧瞧，哎，看姜子牙死了是什么模样，哎，有我爷爷死的时候好看吗？他爸爸余化龙啊在后边啊帮踹了他一脚，混账，你这什么比方啊，啊，怎么能说跟你爷爷比呢？
1: 对呀，我爷爷死的时候不是难看吗？跟那个死狗一样啊。
0: 大伙儿啊也憋不住乐，这就进了中军帐了。一瞧，哦哦，果不其然，姜子牙在地上躺着呢，旁边几员大将杨戬、哪吒、雷震子横躺竖卧，面部啊全都溃烂了。哎呀，太好了，这余化龙苍得啷亮出宝剑，就想过去砍这姜子牙的脑袋。可就在他亮剑的一刹那，就感觉天旋地转，就这么一声响，他们吓得一闭眼睛，等把眼睛再睁开一看呢，哎呀，一切可都变了。一看地下躺的那什么姜子牙、什么哪吒、雷震子，都不是，就是啊几棵稻草。再往周围一看，这也不是周军的大营啊，这就是旷野荒郊啊。

0: 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我们眼睛看花了？不能啊，一个人眼睛花，俩人眼睛花，这好几万人眼睛全花了。他们正在发呆发窘的时候，就听见了咚咚嗒三声炮响，紧跟着呀喊杀声冲天，冲啊杀呀，别让潼关的众将跑喽啊。哇，哎呦，可坏了，中了空城计了，不好，快跑吧。这回知道抱头鼠窜了，但是已经晚了。人家姜子牙排兵布阵那多高明啊，再加上黄龙真人、玉鼎真人出谋划策，那就更高的了不得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妖道吕岳一看呢，我先跑吧，我呀顾不了旁人了，一跺脚一溜云光上了半悬空了。刚要往前飞，对面有人呢把道路给拦住了，你站一会儿，此路不通，等候多时了。他一看呢，哎呦，可了不得，这位厉声一目是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啊，正是二郎杨戬。哎呀哈，这年轻的里头数他厉害，怎么让我给碰上了？吕岳晃宝剑就过来拼命来了，二郎呢晃刀跟他战了几个回合，忽然间停住了，跳到一边用刀一指，哎，妖道你先别打了。这吕岳还不明白呢，啊，为什么不战？你回头看看啊，你屁股后边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吕岳心说，我身背后还有东西呢。他把宝剑往后这么一背，扭转身形一瞧，哎呀，可不是有东西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杨戬呢把哮天犬给放出去了，叫这大狗变的比大象个儿还大呢，哎，就在他身背后这蹲着呢。他这一回头正好跟狗来个面对面，哮天犬就没客气呀，血盆大口一张啊，咔嚓把妖道脑袋就给咬掉了。这无头的死尸由得半悬空中可就栽下去，这就叫罪有应得，恶贯满盈了。他一死啊，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也没了主心骨了，俩人一缩身子想借这乱乎劲儿啊逃跑，可哪想到对面来了俩杀人的祖宗，一个是金吒，一个是木吒，各晃着双剑，小子你们往哪儿跑啊，噗噗啊，咔嚓咔嚓，全给报销了。老于家呢有一个大傻小子，哎，就是那老二叫于兆啊，一看这插件就知道不好啊，哎呦，坏了菜了，我说爸爸耶，咱们打不过人家了，快跑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每年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全民都应重视眼部健康，树立科学护眼意识，从小到老做好全年龄段视力防护。青少年群体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能有效延缓近视发生发展。中老年人群重点防范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老年性眼病，定期做眼部基础筛查。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要减少电子产品依赖，养成规律作息，早睡不熬夜，减少眼部透支，守护清晰视力。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王文跟于谦儿，他有个罪名被弃市，因为什么？这个于谦儿是拥立朱祁钰的倡议人，自然应该算是有罪的。但是他跟王文啊下狱却是不因为这个，而是说他们呢内外勾结，图谋啊盈利外藩，这是凭空啊加的这个罪名，当然无凭无据。但是那个夺门有功的四朝，人人都跟这个于谦有仇啊，非得要把于谦置于死地不可。那么于谦怎么把这四丑都给得罪呢？这里头必要啊，咱给您啊说上一说。于谦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容不得任何苟且的这个勾当，所以常常的得罪人。他有时啊秉公办事，反而受责难，常常的自己叹息，哎，不知啊这一腔热血洒向什么地方。那个原名徐成的徐有贞呢，在倡议迁都时遭到于谦的谴责，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十分的狼狈，自然是对于谦恨之入骨。而那个石亨啊，当初因为失泪入狱，是于谦保他出来的，并且当上了保卫北京的主将，两个人在崇文门外并肩战斗，立下了很大的功绩，他得封为这个武清侯，那应该啊感激于谦才是。为什么又成了于谦的仇人？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人的品质不同。于谦啊当初保举这个石亨，是因为这个石亨啊他勇猛善战，这里边丝毫不夹杂着个人的成分。但是石亨啊却总觉得不过意，明朝的这个制度，一般的爵位只封给那些个有卓绝军功的武将，文官封侯的极少。于谦虽然说也有这个军功，但是尚书乃是文职，再加上他呢又谦虚，因此封侯时就没有他。石亨呢为了报答于谦的好处，于是就退而求其次，给这个景帝朱祁钰上谕，请求给于谦一个儿子以这个千户职。朱祁钰已经答应了，但是于谦却坚决不受。他对皇帝说了，臣的儿子寸功未立，有什么资格受赏呢？退一步说， 就算是臣要为儿子求官，自己会向陛下求恩的，也用不着假手失衡啊。于谦平素可以说是洁身自爱，从来就不与任何官员啊进行拉扯，所以才这样讲。这话呢传到石亨的耳朵里，石亨啊既惭愧又愤恨，从此跟这于谦有了矛盾了。石亨的侄子石彪随石亨守卫啊北京有功，但是他骄横啊不法，兵部呢给他降职处分，调出北京，让他呀携手大统。石亨为此也怨恨兵部尚书于谦，还有那个张曹二人张悦、张苗的事，吃过败仗，让于谦上本弹劾过。而那个太监曹吉祥在监军的时候也与兵部发生过这个矛盾。试想如今四丑得势了，他们还能饶得过于谦吗？于谦、王文等下到狱中，由这个都御史史维珍的亲自审讯，这种根本没有影的事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那徐有贞却有办法，他给这个于王等加上罪名，前面加上抑郁二字作为定刑的依据，那就是说于谦、王文他们的罪名是抑郁、盈利外翻，说个白话吧，就是打算，抑郁就是打算的意思。当初啊南宋时期奸臣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今呢徐有贞比他的这位前辈更胜一筹，用这个抑郁这两个字把人置于死地。王文不服啊，在这个督察院的大堂上愤怒的抗辩。于谦笑着对他说，谦之兄，你还辩什么？难道说还想求真正的道理吗？不必了，他们根本不管事情有无啊，也不管什么事是非曲直，只要是害了咱们的性命就完。就这么着，萧维真呢呈报上去，定于谦、王文、范广等六个人死罪。朱祁镇看到判状沉吟，那于谦守北京是有过大功的。这个徐有贞正在一旁，赶紧对朱祁镇说，哎，如果万岁不杀这个于谦，我等的夺门之次岂不成了无名了吗？朱祁镇一听，于是批准了，将这个于谦等弃士妻子等发配到了边疆。于谦就义那一天沿途经过的街巷，老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为之哀悼。偏赶上那天的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世之后要在街头上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准祭奠。但是曹吉祥部下有一个叫朵尔的指挥，却在于谦尸体前祭酒祭奠，伏地怒火，锦衣卫校尉把他送回京营，被曹吉祥鞭打了一顿。第二天朵尔却又哭着祭奠，他是京营的戎将，曹吉祥对他也没办法。查抄于谦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一员一品大员少保兼兵部尚书，没成想家里头没有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摞的图书。后来找到一间严密封锁的小屋，人们以为啊这儿准是藏着这个珍宝，打开一看，屋子里全是景帝朱祁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不禁的个个的泪下。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的事情，等听说于谦已死，不胜哀悼，便对皇上讲述了于谦保卫北京的经过。朱祁镇听了也有些后悔。有个都督同知陈奎跟这个于谦并不熟识，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于谦的遗体，在这个西山攒错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了杭州的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于谦幼年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岳飞，一个是文天祥。他曾经手书了岳飞的词《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悬挂在居室的墙壁，时时用这个前辈英烈高尚的这个品德来勉励自己。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所处恰恰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呀。但是 又有另外的一种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跟这个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湖桥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师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惨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支，他日宿车东涧路，怒涛起壁尽赤衣。后来的游人呢，到这个杭州来，总要去瞻仰岳飞跟于谦的坟墓。清朝的诗人袁枚便有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样的诗句。于谦自己也善诗文，有一首啊七言绝句脍炙人口，题目叫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啊，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一生品节的写照。于谦等忠直之士被害之后，徐有贞等寻仇得势，他们自然要忙着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出关卖爵，搜刮财富。谁要想当官，都要找石亨等人，花足了架势就会成为夺门有功的一员，得到了官职。光石亨一家亲属当上指挥，千户百户的就有59个人，他卖出的官竟然达到4000多名之多，仅此就可以一见一斑了。但是石亨这样的卑鄙小人，品质决定他们只为自己打算，日子多了免不了就会发生利害冲突，于是就自相啊请诈起来。他们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陷害造谣，偏偏赶上朱祁镇又是耳软心活，主意不定，首先下台的就是那个徐有贞，他正月升官，六月下狱。好景还没过半年，不过朱祁镇总算念有旧情，没有杀他，只是把他发配到了金池，让他到那儿看天象去。这个金池是哪儿？现在的云南保山。那石亨啊，确实越来越张狂了，最终啊，让这朱祁镇看不惯了。有一天朱祁镇对这个学士李贤说：石亨是不是管的事情太多了？李贤回答：大权不可下移，圣上应该独断，只是他有夺门功，朕不能忘。说起这个功来，臣的看法不同，如说当时是迎驾还勉强说得过去，要说夺门，那是夺谁之门呢？进城宫门怎可让外兵轻易去夺呢？这又怎么能传之后世？这连续的三个问把这个朱祁镇给问呆了。李先接着又来了个惊人意，他说道：当时有人也曾经让臣参加，被臣拒绝了。朱祁镇果然惊异起来，沉着脸问：这是为什么？那时成王已经病重，必将不起，他又没有儿子，待他去后，群臣自然会启奏皇太后请陛下复位，那么是该有多么的名正言顺，又何必去冒险夺门呢？朱祁镇听了不由点了点头啊。李贤接着说：假若当时事情泄露，或是夺门失败，石亨等当然不足惜，但不知陛下内治将处于何地。李贤啊看朱祁镇在认真地听，于是揭破道：其实石亨等人哪里是为了陛下，哪里是为了社稷之心，说穿了他们只是利用陛下去图谋富贵罢了。陛下复位那天臣也在场，见参与其事连兵卒在内也不过几百人，但是陛下根据石亨

0: 等所奏，封赏的夺门功臣已经达到6000多名了。这些人当时都在什么地方？再具体讲个例子，那阵石亨的侄子石彪正在大都，他又凭什么夺门功臣封为定远侯呢？
1: 哎哎哎、哦！
0: 朱祁镇终于明白了，天顺3年，石亨因为谋反罪被杀，全家抄斩的。曹吉祥则是天顺5年，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处死的。老百姓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一点不假。还有那个太平侯张悦，他跟神机营都督范广有仇啊，在处理营外藩的案件时，他有意把范广牵扯在内，结果使范广与这个于谦一起被害。一年之后，他突然得病，浑身疼痛，不时的突然惊叫，大呼：“范都督饶命！范都督饶命！”折腾了1个月，这才死掉。人们说啊，这是范广的鬼魂向他索命。当然，神鬼之说这是不可信，他不过是因为患病而导致神经错乱，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以前做的亏心事泄露出来而已。朱祁镇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囚禁生活，深知失去自由的痛苦。这阵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没名字，更没职衔，论起辈分来，朱祁镇呢还得管他喊叔叔。这个人就是建文帝朱允文最小的儿子。朱允文呢逢功自尽，他才刚刚的1周岁，连个名字还没来得及起。不过当时他正由乳母抱到别的地方，这才幸免于难。朱棣进宫之后呢，见他年纪太小，就让那个乳母继续的抚养他。他们住在了皇宫最边上一个小院子，无声无息的生活。由于他没有名字，工人们提起他来都管他叫建树人。乳母死后陪伴他的换了个老太监，如今老太监换到第3个了，他呢已经到了56岁，但是足迹还没有离开那个小院一步啊。朱祁镇叫这个李贤陪着他去见这个建树人，由这个司礼监的一个太监领路。他们到了那个小院，一看这个院门还是锁着，那个太监找来了内宫监的负责太监拿钥匙开锁，不料铁锁却锈住，怎么都打不开。朱祁镇生气地问，门锁得这么紧，他吃什么？启奏陛下，建树人的食物规定1个月送1次，这个分量是足够的。朱祁镇一听哼了一声，太监跑去找来了锤子，把这个锁头砸开了。推开门一看，但只见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头坐在台阶上，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来人。太监告诉他，建树人，皇上来看你了。皇上？那个老人翻了翻眼珠，喃喃地说，什么是皇上？这一个老太监端着一碗饭进来，看见朱祁镇，慌忙把这个碗放在地下，趴下来给皇帝磕头。朱祁镇低头一看，这碗里是灰乎乎的米饭，于是就问太监：“菜，陛下。”这老太监跪在这个地上，带出了杯声：“新菜还没有送来，陈菜吃了一些，其余的烂光。”哎，朱祁镇摇了摇头，对李贤说：“他也是我们家的，看了实在是不忍，我想放他出去。”陛下，您有这样的想法，天地鬼神会知道，太祖在天之灵也会知道，尧舜之心也不过如此。李贤这是非常激动地回答道：“朱祁镇派人把这个建树人跟这个老太监送到了凤里，让他们住到了祖皇陵旁边的屋子里，嘱咐看陵的官员负责他们的生活，还让人给这建树人想办法娶个妻子，并且准许他自由的出入。”可怜这个建树人呢，生长在皇家也算是龙子龙孙了，却过了一辈子囚禁生活，出来之后连这个牛啊羊都不认识，以为那是什么怪物。更可叹的是，建树人到了凤阳不久就死了，妻子也没娶成，因而太子朱标这一支啊就绝了后代了。您说这人的命就是这样，您看在皇宫里头吃那个糟饭，吃那个剩菜，哎，他能活呀，50多岁，让他出来一过好日子，他就死了。您说这玩意儿怎么解释？这也算是啊，朱明王朝一个小小的悲剧插曲。天顺8年，公元1464年，朱祁镇在又做了7年皇帝之后，于38岁的时候去。

0: 塘乡村振兴之路。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11: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2: 啊，这么久？
1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出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2: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3: 姐妹，这个送你，小模型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4: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1: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8: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打虎英雄常遇春解救了徐州城的危机，赶得正是时候啊！一出手，杀死了左宝龙、左宝虎、左均衡，然后留下了一些队伍，带领自己的人马是够奔乱石山去救朱元璋啊！返回头来再说元帅徐达。他见李勇兄弟被石滚子压死之后，心中正在为难呢。这时忽听

法手段盗取他人财物，涉案价值达到40万元，行为呢已经构成了盗窃罪。10月16号，经过沙湾县人民法院的审理啊，女子小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那么华某就这男的呀，因为对这事儿也不知就理呀，也不知道咱具体情况啊，民警呢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要说哈，现在真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说在婚姻状态之中自己干啥自己不知道吗？你也多相中那男的呀，把个大白哥家牛马羊啥都往人家圈里赶，有那能耐你把自己家牛马羊赶过去啊。要说吧，人吧有的时候真不能犯糊涂，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自己心里得明白，就算跟老公俩干仗了，你也不能整这出啊，这样就因为干仗了外面就拉个小情人，要说这女的也真不是什么好饼，给她圈起来呀那就对劲了。先说一个人吧，形容一下，说这人呢是众人眼中的孝子，几年如一日的悉心伺候病榻上的老人，这个人啊也是朋友心里特别够意思讲义气的哥们儿，不管谁有啥事儿，只要招呼一声啊，他指正冲在面前了。然而啊，这人你看别人说挺好，在他媳妇儿看来啊，这人呢是一个连油瓶子倒了都不去扶一下的懒人。哎，就这么个人啊，在双色球2012-0137开奖当中以32面前了。然而啊，这人你看别人说挺好，在他媳妇儿看来啊，这人呢是一个连油瓶子倒了都不去扶一下的懒人。哎，就这么个人啊，在双色球2012-0137开奖当中以32元中得了844万的大奖啊，这大奖钱儿咋花了呢？下面啊，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人的故事。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看似平静的生活，几年前呢，骤然就被打乱了。短短几年时间内啊，男子的岳父、岳母和父亲呢，先后染上了恶疾啊。虽然说是几经医治，但是最终啊，还是撒手人寰了。为了给老人治病啊，家里呢落下了近200万的饥荒。这男的呀，语气非常沉重的说：“哎呀，你说这爹妈有病了，咱当儿女的砸锅卖铁也得给治啊。”也许啊，就是因为平时我这人还挺讲究啊，办事还挺到位，关键时刻该咋是咋，我这帮朋友啊也真是帮忙啊，慷慨解囊啊。虽然说家里欠了不少钱，也没留住老人呐，可是呢自己真是尽力了，我当儿女的啊也就没啥遗憾了。哎，正是男子的这份坚持和孝心呢，让他呢在当地有了孝子的名声。这男子的讲述啊，显然是引起了他媳妇的共鸣。由于这常年操持家务啊，让这位中年妇女啊看上去比她丈夫老挺多。这女的呢，从个塑料袋里头啊，就掏出一这个带着标签的羊毛衫给她老公就穿上了，转身就说了，说：“哎呀妈，没心到啊，太原这么冷啊，这是我在道边商店刚买的衣服，怕她感冒啊。”要说这亲两口子哈，什么叫爱呀，点点滴滴的哈，一瞅就是。丈夫就说了，说自己啊从福利彩票销售那天开始就开始买彩票了，说少的时候花几块，多的时候花几百，从来没停过，没断过溜。说有一回啊，身边的朋友呢建议他守住一注号码试一试，省得每次都换。为了这个事儿啊，他特地选了一组由中国人喜欢的369这些数字组成的吉祥号，这一守啊就是5年。好在呀，这5年的坚持没白费。当得知中得844万大奖的消息的时候，他表现的也是异常平静啊。人家说了，说哎呀，有钱没钱日子咱都得过，我呀得先把欠别人的钱还上，然后啊再给儿子买套房，接下来啊就是安心的好好过日子了。说这话的时候吧，表情非常的淡定啊，神情呢也很轻松。确实啊，我们总说呀，说这个好人有好报。你看这老大哥哈，经历了这么多哈，人生的起起伏伏啊，讲话穷日子富日子啊都过过一些。现在在人生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中了这么多钱儿，把该还的还上，该补的补上，然后呢好好享受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件挺幸福的事儿啊。这就是当孝子当好人啊，咱们得到的好处。当然了，咱们只是一个相对的一种概念哈。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妈，凤儿，我也挺孝敬啊，我咋没中大奖呢？朋友们，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幸运呢？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父母身体健康，自己工作顺利，儿女啊挺孝顺的，是不是？而且呢，身边的朋友啊对你特别够意思，这其实也是幸运，也是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就常思考我们的人生啊，说你说我有这不足那不满的，有的时候想想，多懂得知足，哎，多懂得去珍惜现在的生活，其实比啥都好，比啥都幸福，您说是不是呢？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浙江杭州警方啊是成功的侦破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在这个事儿当中啊，准爸爸姚某开车撞人之后，怕坐牢蹲监狱啊，咋整啊？溜吧，将车分解之后啊，撇到河里头了。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破案的全过程。说10月13号的下午6点来钟，在杭州余杭区某路段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倒地不起了。接到报警之后啊，正在中队检查事故预防工作的副大队长就迅速率领中队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过勘查发现，事故现场啊仅有一辆因为碰撞而严重变形的自行车，车旁啊是血迹斑斑呢。受伤的呢是一个中年的女的，已经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了。肇事车辆啊是一辆面包。人警察同志就问了，这问这个附近的有没有目击者啊，目击者就描述了，说肇事车主在事发之后啊下车还看那个受伤的人了，但是呢并没有及时报警救治，而是啊拆下车牌钻到驾驶室逃之夭夭了。经过调查呀，伤者是头部受伤，但是呢情况啊还相对稳定，就说白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经过查证啊，肇事车辆很快就被确定为是松花江中义面包。但是呢这辆车事发前呢没有悬挂前号牌，这事发之后呢又把这后号牌给取回来。

来了，现场附近的监控啊也没拍下来嫌疑车辆的车牌号。经过连续两天两夜轮班查阅了肇事嫌疑车辆沿途18个监控路段，还有105.5个小时的监控视频以及5300多张的监控照片之后，办案人员从一张松花江中乙面包车照片当中读出了这个模糊不清的尾号是10这样一个数字。10月15号下午啊，办案人员从86辆嫌疑车辆当中成功将车辆号牌锁定为浙 AN9E10。经过核实，车主呢是姚某，租住在余杭区的平遥镇，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之后啊，警方呢就对他展开了这缉捕工作。16号的中午啊，姚某迫于压力向当地警方投案了。根据这姚某的交代啊，事发之后呢，他开车呀前往德清方向，逃跑过程当中呢，把后车牌啊扔在道边垃圾箱里头了，而且呢，这个就从这儿直接就回老家了。他呀也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把车开到这个村一个村的这水沟旁边，拿出车里的这个氧气风扇哈，把这车大卸八块撇水沟子里头，怕被人发现呢。嗯，这说了，你说有责任咱得担呢，对不对？你把人碰了，到时候赶紧送医院呢。这好歹说人没有啥大伤，没有生命危险，你这讲话了，治一治就好了。你说你跑啥呢？一问呢，姚某道出了是这么一段话。叹出口气说了，哎呀，当时啊撞了人之后，看到这人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我害怕了，我寻思这万一要死了，我不得坐监狱呀，蹲监狱呀，这我媳妇儿就快生了，我要是去蹲监狱，她不得担心呢，我寻思得了，干脆跑吧。嗨，说这段话呀，一看呢这小子就不懂法。目前呢，这个民警啊已经成功的起获了破解体以及部分被投到深水河里的车体。你说哈，这个当准爸爸的人马上就要当父亲的啊，这个在这样时刻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说本身一个男人，我们常说啊要有点担当哈，他呢光知道对自己媳妇负责任了，你怎么不能对你身边所有的人负责任呢？不能对你自己办过的事儿负责任呢？要不说他也不是个合格的男人呐。妥了，一开始跑啊就是为了不坐牢，这回呢抓之后啊，我估计肇事逃逸判的就得更严重了。你说孩子没等下生呢，这当爹的给孩子做了个啥样的榜样？要不说吧，咱们总说这父母啊是孩子的头一任老师，父母啊是孩子的榜样，哎，你怎么做孩子怎么做，有样学样吗？但是啊，刚才咱给大家伙说了，说这刚刚那准爸爸确实不咋地，你说知道啊自己孩子要出生了还干这么糊涂的事儿。下边啊凤给大家伙讲这个事儿当中啊，这个当父亲的不但没有给儿子做个好榜样啊，反而领着未成年的儿子跨市要盗窃要揪呢。说呀，今年的5月5号上午，赵波和莫宁他俩就商量说整点钱儿。俩人呢在四川内江就踩点了，确定啊盗窃一个农贸市场的胡氏酒店。当天呢，赵波呢又谈拉拢两个人啊，组成了一个盗窃团伙了。当天晚上啊，他们开着小面包哈，从他们老家出发，来到内江威远县高石镇这个农贸市场，用准备好的氧气切割机切开这个酒店呢，还有那个旁边一个酒业卖酒的卷帘门，就切开了。盗窃各种品牌的香烟190多条，还有一些什么郎酒啊、五粮春这些名酒都值钱啊。盗窃完了之后啊，几个人呢就返回到资阳市区了，将这个部分的物品呢低价销赃给亲戚朋友。这边出事儿了，人家那边家里丢东西肯定得报案呢。案发之后啊，被盗店主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介入调查。经过鉴定啊，被盗物品价值15088呀。3天之后，当地警方在资阳抓获了几名盗窃者。民警对被抓的盗窃者进行了审讯呢，得问问怎么回事啊，具体怎么个细节啊。发现呢，有一名盗窃者是赵波的儿子，发案的时候只有17岁。办案民警调查得知，这个赵波啊是个惯犯，
在资阳有过盗窃经历。2006年的时候呢，就因为盗窃罪啊，被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呢判处管制2年。赵波的儿子交代了，说你看小孩17，自己啊就辍学了，不念书了。辍学之后没工作呀，家里也没啥事儿干呢，于是乎就加入到了父亲的盗窃团伙。你说这当爹的，要说这真是这脑袋跟哪块长寸疤了吧？你说啊，还给孩子教一些盗窃的绝技。哎呀，他很后悔啊，说是孩子后悔呀，参与了父亲的盗窃团伙。要说吧，什么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吧，真是不愿意说，不愿意听。但是你说这当爹的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能教出啥好孩子来呀？最近呢，当地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波及儿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了切割卷帘门、入室等手段，秘密窃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了，而且呢，属于共同犯罪。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赵波作为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5000元。由于赵波的儿子属于未成年人，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朋友们，我觉得啊，你说这个赵波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坏的。其实不得不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因为一时糊涂啊，或者一时碰上什么事儿了，哎，就蒙圈了，完了就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儿。但是他心里是有一杆秤的，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这社会上是有个准绳的。按理说，有些人你看自己又这又那的，那你看干坏事不带上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啊，尤其是子女啊，沾上自己这个恶习的，为什么这个赵波就不行呢？你说这是什么爹呢？这儿子跟他爹做的，这社会上是有个准绳的。按理说，有些人你看自己又这又那的，那你看干坏事不带上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啊，尤其是子女啊，沾上自己这个恶习的，为什么这个赵波就不行呢？你说这是什么爹呢？这儿子跟他爹俩一起挨判了，他心里能得劲儿吗？咋的呀？是为了自己上里面蹲着时候能有个伴儿吗？希望吧，这个赵波的儿子啊，千万不要像他父亲这样了。这次呢，也。

0: 王先生有位好朋友姓李，之前呢，这位李先生啊，从王先生手里借了3000块钱用于救急，但是最近呢，这王先生有病了，花了不少钱。这李先生觉着，你说我还欠人钱呢，没还呢，挺过不去的，特地过来还钱。可是呢，这王先生啊，就没收。他也知道，说这个老李不是说个个有钱了过来还我，他这个钱吧，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从别人那嘎借的，借完往我这还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啊，李先生趁王先生不注意，把这钱呢就塞到了一个装影碟的盒里啊，尿不悄就走了，也没吱声嘛。你说说，本来吧，他寻思了，将来哈过两天还能看着，就你看那没准看影碟的时候一打就打开了。可是不巧的是啊，这本影碟呢是王先生啊在一家音像店租回来的。第二天，王先生的媳妇儿突然就把这装着钱的这个影碟盒还到音像店里去了。这边咱说这个事儿，这头呢咱再来说说这个音像店的女老板。话说这个当天上午的10点多钟啊，她在整理这个前一天还回的影碟的时候呢，发现了这3000块钱，刚琢磨着想报警，突然想起，哎，我们家不有这个出租影碟的记录吗？查查吧。哎，随后啊就跟王先生的媳妇儿取得了联系。起初啊这王太太还有点懵啊，后来呢和老公还有李先生一沟通，对上了，明白了这钱咋回事。之后啊赶紧赶到音像店，对女老板表示感谢，之后啊拿回了这笔钱。哎呀，事儿啊是好事儿，结局啊也很圆满。但是凤想说什么呢，这李先生也真是的，就是你把这钱塞过去哈，他当时不要，过后你告诉他一声我把那钱放到哪儿了，心里也有个数，对不对？毕竟这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分一毛他挣都挺累挺辛苦的。
1: 行啊朋友们，看个时间看个点儿，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也非常感谢朋友们陪伴，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一号晚上10点来钟啊，龙凤区向阳村一个男的呀，说把媳妇儿给杀了。哎呦我天，这还了得了。说龙凤公安分局民警介绍说了，当天呢晚上的时候接到这个男的报警，说呀他用刀把他媳妇给杀了，而且那抛尸在树林中，现在呀他守在妻子的尸体旁是非常懊悔呀，因此想投案自首。哎呦天哪，朋友们，这是重大案情啊。这男的还形容呢，说就在树林的最里边，我砍了他10多刀。这男子说了，他呀怀疑媳妇儿有外遇，一时冲动砍死妻子。民警呢赶到之后啊，将男子提供的这个地点进行调查，但是啊在树林里寻找了很长时间，却一个人影都没看着。民警根据男子的手机确定男子的具体位置，并且呢马上赶到向阳村一个村民的家中，将这个男子是当场抓获。民警说了，当时这男的一个人搁家，桌上摆了一瓶一圈啊空啤酒瓶子，这个男的是满嘴酒气。后来经过调查，这男的啥杀妻呀，啥毁尸灭迹呀，他呀是醉酒之后报假警了。说这男的呀也没个正常的班上啊，而且呢有这个精神病，精神类疾病。最终啊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说服教育，你说你咋整啊，你跟个精神病啥，你较真你也没用啊。这个一号的下午，同样啊也是在一号3点多钟，绕路后龙岗啊一个女孩报警说呀被人囚禁了，被人给圈进来了。女孩才14岁，因为学习不好呢辍学在家。当时啊女孩自称是遭人囚禁已经3天了，同时还遭人打骂，被困在后龙岗小区一个民宅里头。哎呀，听了这样报警，那民警必须赶紧赶到现场啊。绕路公安分局民警啊立即是赶到现场，来到女孩所说的被囚的民宅，敲门之后啊里边有一个少女回应，民警发现房门反锁啊，这个女孩在屋里头就说了，说她很害怕呀，3天没吃东西了。民警呢随后啊跟屋主取得联系，这屋主呢是个姓房的女士，接到电话之后啊马上就回来了。把门打开之后呢，房女士发现这姑娘，她这就是她亲姑娘，她女儿啊在里头啥事都没有啊，一气之下连抽女儿2个巴掌啊，啪啪就俩大嘴巴子扇过去了。民警啊马上就给她拦住了，咋回事呢，啥囚禁呢。原来呀这女孩是不爱学习，辍学在家，经常往外跑，知道吧，出去玩去。你小姑娘14、15岁，那正是让爹妈操心的时候，就是啊啥也不懂呢，完了之后外面是花事儿多了去了，爹妈保护她呗，寻思就把孩子给捐家了。哎呀，这个周六啊女孩又约网友出去见面，当妈的能不生气吗，啊把姑娘就锁家里头了，自己出去买东西去了。怕女孩出去玩啊就把门反锁了，没想到啊引出了这么一场闹剧呀。哎呀，这个女儿啊就是打电话报警让警察过来救她。你说这孩子，哎呀天，正经玩意没学着啥，这知道打电话求警察了，求警察你也得分事儿啊。你说你这不老实消停搁家待着，天天出去见网友去，到时候吃亏了之后就老实了。朋友们，事儿讲到这儿哈，同样在一号发生的2件事都是市民报假警的事儿。想说什么呢，报假警啊浪费了大量的警力和财力。你说你这么说完又说杀妻又说被囚禁的人，警察能不去吗，肯定是很重视啊，对不对，又浪费人是又浪费钱，给警方增添了不少的负担，同时呢耽误处置真正警情的时间，人那边真有事儿的没去成，是不是，然后你这个假的忽悠悠的给骗去了，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呢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影响。报假案呢一般就分为这么几个类型，人警察说了，说什么好奇呀、泄愤呢、报复他人呢、夸大警情啊、酒后滋事啊、恶意骚扰等等的这种情况。要看报案者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啊，如果你本来没啥毛病你就故意，你想玩人家把，如果是无意的并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报案者一般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故意的，警方有权追究他的责任。就这样的人你说不精神病吗，啊没事在那瞎割了啥呀，这不属于没事割了嗓子吗，这缺德，我跟你说这浪费资源，就跟那个咱小时候听的狼来的故事一样，这一天天没事割了割了割了割了，真来狼了，哎我跟你讲没人管你了，就谁还信你呀，讲来给你拉到黑名单。 凤姐呀，我多么希望你能够主持相亲节目啊！这一看就是没找着对象，着急了。还信得过他凤姐是不是啊？大凤啊，你讲的故事真好听啊！我现在有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啊，就盼到快到你的节目，开心，真开心。这凤，你这一天天的一天三遍，你没有不带让你有不顺心的时候的，多好啊！大凤姐，你主持的节目真有意思，我爱你。哎呀妈，天天向我表述衷肠的人呢，这真事儿数不胜数，一个加强连都出来了啊！报假警，这人都有病吗？啊，喝酱油耍酒疯，闲的吗？这不是？哎呀，我跟你讲，总乐意喝酱油耍酒疯的人呢，多了去了。下面时间呢，凤给大伙再讲一个啊，说11月28号那天吧。台州高速交警接到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分公司一个电话，哎呀妈，接到这个电话人家都不敢相信呢。电话那头咋说的了呢？说，哎呀妈呀，快点吧，我们单位的一个11路公交车被司机开跑了，上高速了，往台州那边开呢，赶紧把他拦住啊！什么玩意儿？公交司机把车开跑了？你看，接到报警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吗？但是很快呀，人家真在监控里头就发现这辆车了，并且呢在这个一个隧道口设下卡口将车截停，随后呢通知了对方。仔细打听，公交车司机啊是个中年男子，43岁，河南人，姓张。当班交警说了，说因为快中午了，我们把他呢带回队里食堂，还给他午饭吃。张师傅看起来挺淡定的，先大吃一顿之后啊，翘着二郎腿开始抽烟了，看报纸啊，一直到这个他们那个公交公司的人过来之后啊，他就一直这种状态，悠哉悠哉的。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了，说11路啊，就他开这个车呢，是从温州的黎明立交桥到龙湾沈澳这个站啊。说张师傅呢，早上7:09出车，车上啊还有个24岁的售票员小黄。没想到吧，张师傅这次呢，你说一开你公交车嘛，咱都知道是不是按线行驶的，按点儿停的，没有，妈，这把没按路线行驶，直接就搂上高速了。小黄就劝说，张师傅你干啥呢，你这走岔道了，你是不是记差了，张师傅你怎么的，你抽风没吃药啊，早上没用啊。小黄啊要给调度室打电话，也被这张师傅拦住了。无奈之下呀，小黄拿手机悄悄给单位发了条求助短信，公司啊这才知道这事儿。小黄说了，这售票员说了，当时啊这张师傅这一道上啊一声不知啊，低个蒙头开车呀，这小售票员小岁数不大，也不敢多问呢。说车开到高速路口的时候，张师傅把车一停，塞给这小黄200块钱，让他自己啊买车票回公司。把小黄撇了之后啊，张师傅是一脚油门扬长而去呀。11月28号的晚上，城东公交公司的一个胡总经理表示了，说这个张师傅和小黄啊也都已经回到安全的回到公司了，车呢也没损坏。而张师傅开高速的原因呢，让人更是哭笑不得呀。咋回事呢？这个人家公交公司调查了，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张师傅做出这么出格的事儿呢，纯粹是因为他个人情绪有关系。他说自己心情不好，就想自驾游到宁波散心，啥玩意儿？你开你们大公交上自驾游上宁波散心去啊？搁哪去啊？而且排场挺大呀。真是朋友们，原来讲笑嘛，说我一直有个梦想，啥梦想呢？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就买一个大公交，完了之后呢，我看着站点我就停车，咔开门之后人家往下上，我说不好意思，我这是私家车。你大哥真就这么玩呢，现在看不见啊。但是啊，咱们说啊，这个公交车呢是公共交通工具，是不容许私人用作一些什么私人的目的和用途的。再说我说这老张大哥，你什么情况啊？你这岁数也不小了，还因为自己一时情绪冲动说整走就整走呢？这工作不想要了，我看这是啊。胡总说了，说这个张师傅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在公司上班都5年多了，在同事的眼中呢，他是个内向而又安分的人。朋友们，不是缝那啥呀，你就有些时候就是特别内向的那些朋友，天天吭哧吭哧不吱声那种，正更容易出问题出毛病，容易把自己憋坏了。你看像我这样噜噜噜噜天天往外乐了的，反倒没啥大毛病，真事的基本上都乐了出去了。有些不吱声的不行，长时间就真把人心里都憋出毛病来了。 说这张师傅平时开车挺安全的，前两天嘛，这个公司还跟他打过招呼啥，就问问情况呗，正常询问呗，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呀。张师傅这回啊，已经是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多项规章制度，将对他进行调离岗位的处理。这其他的处理意见呢，还要等公司开会之后讨论之后再决定。其实朋友们想一想啊，这事儿啊挺危险的，讲话了，这是自己开车出去自驾游去玩去了。你这要是说的这一车人完了之后，这大哥犯病了，心里堵得慌了，把一车人都拉走了，你多可怕啊！你说，说这心情不好也不能这么干呢，多吓人呢！就是一点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都不讲究呢。你说大凤，我能说因为哪天心情不好了我就不吱声了吗？我在这吭着我就哭吗？能行吗？那吱声是不行啊！我心情太好了，我嘎嘎嘎坐着就乐，那能行吗？那谁受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管说干什么哈，干一行爱一行，你干啥都有干啥的样，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你自己那点小脾气儿、小情绪儿就影响你的工作，那成啥了？小孩都不这么干。凤啊，我就觉得吧，客车司机心情不好就得给放假，要不这后果啊谁都预料不到。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凤还是想说什么，大家既然你说干着工作呢，就得有干工作的样，真是的，干啥像啥，卖啥招啥。你要是因为心情不好就给放假，大家也都正常上下班呢，那不是咱的工作吗？你不干你能干啥去？就因为心情不好就放假了，那我觉得各行各业心情不好都得放假，要不然都挺危险的，你说是不是？就还是说这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咱们说到这个关于开车的事儿啊，关于说那个这个司机的事儿，其实朋友们知道啊，现在行车在路上啊，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雪天行车呀，慢点儿，溜达的。我跟你讲，朋友们，你看为什么说昨天晚上我眼瞅着一个肇事，就是这个什么呢，追尾，梆一声，我就在道边走呢，当听着了，我一瞅，哎呦天哪，大哥这后面的车亲上了。就是因为没刹住车，哎，溜溜达达的，眼瞅要到红绿灯岗的时候，咱不差那，就再长，他不就两分多钟也就过去了吗？不差那两分钟，咱就等一等啊，溜达过去，把车停稳当的，对不对？也是让后面的车呢有一个这个准备，是吧？这样的话，安全系数就会增大很多。你大雪天呢，嗨，我看有些车就这天还跑50-60迈呢，挺呢呀，咋的？那轮胎上装都钢钉啊，说啥就能刹住，还是小心点为好啊。说说下面个事儿。说呀，开车的人几乎都会有点违章，但是吧，厦门有个司机在一年之内违章220次，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有点说不过去吧。说呢，林先生啊，每天驾驶自己的小货车经由沈海高速往返于翔安和晋江，因为走的是高速，不存在闯红灯这些违章行为啊，所以呢，林先生从来没查询过自己的违章记录。根据这林先生介绍啊，两年多来呢，一直按照自己的开车习惯行驶在高速上的同一条车道。最近呢，林先生偶然查了一下自己的违章记录，哎呦我天，不查不知道，一查呀，这心呢，扑棱扑棱跳啊。咋的呢？说呀，从今年1月份开始啊，自己因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已经在同一个地方被拍摄不下220次，罚金1次100，朋友们算吧，累计到现在呀，罚金竟然高达20000多块呀！哎呀妈呀，查到这样式的结果，林先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开车习惯，确实存在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行为。但是啊，这林先生也纳了闷了，说去年也是一样的走法，不曾被罚呀，今年却被记录这么多次。更令他疑惑的是，自己所登记的联系电话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违章提示短信呢。林先生说，如果有短信提示知道错了，我怎么

0: 可能还会犯这么多次。这个厦门高速交警支队经过查询呢，林先生的小货车呢确实因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被记录了220多次违章，罚金呢是20000多块。但是啊，工作人员说他们从车管所提取的信息当中发现呢，林先生并没有登记联系电话，那么没有联系电话，所以不能够及时将违章信息告知车主。工作人员说了，说从今年开始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行为呢已经被列入重点违法行为当中，成为交警部门严抓的对象。那么林先生驾驶小货车有义务知道自己该在什么车道上行驶，在错误车道上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朋友们，这事儿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开特种车辆的朋友们敲响了个警钟啊，就只要不是这个小正常的载客的车，小货车什么的，这些大家都得注意了啊。很多的新的交通规则呀，一些这个规章制度，大家都要掌握，都要了解，不然他吃亏的是自己啊，吃亏的是咱自己的钱包啊。工作人员说了，说林先生呢已经联系过交警部门，并且承认了自己的违章行为，那违章记录多少条呢，就按规定缴纳多少笔的相应罚金。工作人员说了，当然了，也有可以撤销的情况，比如说被套牌啊，但是呢林先生并不是这种被套牌的情况，他实打实的就自己违章了220多次。哎呀，其实这事儿吧，你要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林先生固然有错，他确实是你不按规章车道行驶，但是呢往往像这种类型软性的规章制度啊，很多朋友尤其一些个司机朋友他并不是很在意，哎，他可能没有这个查询违章记录的习惯，可能觉得自己平时的行驶习惯挺好的。在这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有义务定期查询自己的违章记录。但是我也想提醒相关的交管部门啊，是不是咱们也应该没事反省反省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工作做法有没有漏洞啊，有没有遗漏的点呢，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减少更多的我们的车主们的，我们的用户们的损失。没事提醒提醒他们，是不是也像那个现在有些个，你看现在手机的垃圾短信收的没数遍，一天有7-8条10来条的，为什么有效短信那么少呢？为什么咱们交管部门不能这个像这种电子提醒一样，比如说你罚金超过1000块钱了，咔来条短信提醒一下，您的罚金已经超过1000元了，什么什么原因，是不是电子就给打出来，是不是挺好，也让大家省了很多的钱。这样的短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多收到的，对不对？提醒一下我们的生活，提醒一下我们的行为，我觉得挺好啊。当然现在我们也能收到很多类似的短信，比如说这个我最近就经常收到，比如说天冷了的话哈，什么大风黄色什么预警啊，包括大雪啊什么的，会有提醒，哎，挺好，也是这种类似于像短信平台发过来的，我觉得很贴心。那么什么时候这样的我们行驶在路上的也可以收到这样的相关的啊，这违法的提醒信息啊，也挺好，是不是？咱们可以考虑一下，降低很多我们的这个违法成本了啊，不是降低我们的违法成本，就是让我们这个很多的朋友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提早的及时的改正啊。开公司的车让公司的人找去吧，说的是刚刚那开公交出去自驾那位哥们儿啊，以后开车可得加小心了，要整20000多块也真让人受不了啊，真是的，你说车现在才多钱呢。
1: 大风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了，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天呢，咱们可以采取防和放两种方法，防，预防的防，放，放手的放。怎么防呢？防，人们应该尽量选用一些这个棉制品作为衣服啊，包括家居事物的这个面料，棉的东西啊，尽量避免用这个化纤的地毯，还有塑料表面材料的家具，防止这个摩擦起电，尽可能的远离，比如说像电视啊、电冰箱之类的电器，以防感应起电。就你不碰它，你隔它老远还起电流子呢。哎，这是防。第二点是放。啥叫放呢？放啊，就是要增加湿度，让这个局部的静电比较容易释放。比如说，当你关上电视、离开电脑之后，应该马上洗洗手啊，洗洗脸呢、啊，让皮肤表面的这静电荷啊，在水里头释放掉。当然了，比较重要的是啥呢？在冬天呢，要尽量的选用一点高保湿的化妆品。不管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是我们人类，补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的。你看，形容人年轻漂亮，多傻的！哎，瞧，你瞧那小姑娘多嫩成啊，嫩的都往下淌水

0: 那种感觉哈、哦，就是摧残即破那种皮肤，意思特别嫩啊、哦，嫩怎么能体现来呢？嫩黄瓜跟老黄瓜的区别，朋友们不就差在水分上吗？虽然我这个比方打的有点那啥哈，但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多多补水啊，对大家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房间里头哈，不管是办公室啊，还是你家里住的地方，屋里要是干，搁个加湿器。有人喜欢在这个屋里头养一点观赏鱼啊，包括花、水仙花啊，也是调节室内湿度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另外，推荐大家一个非常经济实用的加湿方法，什么呢？就是在暖气底下放一盆水，用一条旧毛巾或者是这个吸水比较好的这种这个布啊、抹布啥的哈，一头搁水里头，一头打暖气上，这样啊，一晚上可以向屋里蒸发大约3升的水。如果每个暖气都这么做，整个房间会感觉到湿润宜人。好，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吧，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1: 啊，堵车了，
0: 堵得特别厉害。
1: 哎呦，
0: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
1: 啊，
0: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1: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0: 嗯，
1: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儿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嗯，
1: 然后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0: 嗯，
1: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跟您讲讲啊。
1: 嗯。
0: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1: 谁都这样。
0: 对吧，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1: 哦。
0: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1: 啊、嗯嗯。
0: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1: 嗯。
0: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1: 嗯，
0: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1: 哦。
0: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1: 嗯，
0: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1: 嗯。
0: 就看那大爷呀，啊，喘得可厉害了。
1: 哎呦。
0: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1: 嗯，
0: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
1: 是
0: 耽误大家了。
1: 嗯。
0: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1: 哦，
0: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哦，
0: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1: 哎呦，
0: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1: 嗯，
0: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0: 嗯，
1: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0: 嗯，
1: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0: 嗯，
1: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1: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0: 嗯，
1: 你看西医

0: 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统帅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
1: 了。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里面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
1: 嗯，

0: 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就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
0: 血，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干点活啊就一身汗，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
0: 了
1: 呀，
0: 也补
1: 了，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他的期望值放得太高，那他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他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他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他的期望值放得太高，那他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他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

0: 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呢、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胸风涌，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
0: 对，
1: 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胸风涌，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
0: 吧？
1: 呀。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
0: 应该
1: 吗？
0: 早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1: 嗯。

0: 穷，他没有家，
1: 嗯，
0: 他也没有冰箱，是不是？他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他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1: 嗯，
0: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熊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1: 哦，
0: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他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熊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1: 嗯，
0: 然后冬眠前，他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1: 嗯，
0: 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
1: 嗯，
0: 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1: 嗯，
0: 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熊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熊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熊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熊蜂蛹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吧？对
1: 吧？
0: 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
1: 嗯、
0: 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熊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拿到哪儿了。我告诉你、
1: 嗯、
0: 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熊蜂蛹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嗯，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嗯，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熊蜂蛹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
1: 嗯、
0: 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的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儿，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啊、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熊蜂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
1: 嗯、
0: 把那个蜂蜜和熊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 再吃几天，居然。

0: 就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呀，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
1: 关键
0: 候。
1: 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
0: 是。
1: 好的呀。
0: 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你
1: 哇！
0: 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它的功效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是吧？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比我说的还要多呢。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生命，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
0: 对呀、
1: 行吗？
0: 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
0: 对，
1: 的，
0: 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
0: 你
1: 他
0: 看，
1: 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
0: 哎，
1: 夫。
0: 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嘛，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嘛，注射也不行了嘛，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啦。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儿。
1: 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好转过来了，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才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80多斤了，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就是因为这个熊蜂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这叫更新换代呀，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咱们大家伙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

0: 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
1: 嗯，
0: 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清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啊，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
1: 嗯，
0: 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蛹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蛹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蛹这样的好东西，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康复医院还在用它，这就是因为它具有300天能够重塑我们健康体魄的硬实力。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

0: 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呀、
1: 对，
0: 是吧？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12: 我今天就听你讲那个雄风泳。
0: 嗯，
12: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0: 没听过吧，是吧？哎，
12: 对对对。
0: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12: 好，
0: 嗯，
12: 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哦。
1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用你推荐那个八珍膏。
0: 八珍膏，嗯，
12: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好，
12: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啊，我也想试一试。
0: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 八珍糕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0: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1: 哎呀，
0: 跟你说实话呀，
1: 嗯，
0: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1: 哦，
0: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1: 哎呦，
0: 还有心梗。
1: 啊，
0: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1: 嗯，
0: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1: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0: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1: 啊，
0: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哎呀，
0: 之前呢，直肠啊、肠息肉做过手术。
1: 哦，
0: 心脏还心衰。
1: 哎呀，
0: 这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1: 啊，
0: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1: 嗯，
0: 三十斤顶天了。
1: 嗯，
0: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1: 呵，
0: 进屋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
1: 嗯，
0: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1: 哦，
0: 不让劳累。
1: 嗯，
0: 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1: 哦，
0: 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1: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0: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泳，这是不是正好啊？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0: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1: 嗯，
0: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1: 啊。
0: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1: 啊。
0: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1: 明白啊。
0: 现在的王婆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1: 嗯，
0: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1: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配合上这个雄风泳一起来用，啊，这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0: 那是当然不想了。
1: 对，所以说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嗯嗯，
0: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1: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您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1: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1: 啊。好。
3: 我上次
1: 啊
3: 就是说我说我头晕头疼厉害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神经元紊乱
1: 啊，对，
3: 我买了四盒那个神经酸嘛。
1: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3: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1: 50天了。
3: 50天了，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1: 好。
3: 就是我

0: 治疗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1: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0: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0: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头疼从22年的五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0: 嗯，
1: 你跟我说过。
0: 我是河南信阳的。
1: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好不了。
1: 对，
0: 嗯，
1: 我想起来
0: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1: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对对。
1: 好。
0: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1: 啊，
0: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0: 我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头呢又有一点疼，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上一点。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现在这又不疼了，
1: 又不疼了吧？
0: 对对对，
1: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022年5月份。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0: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0: 我不是我治疗的期间不是，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
1: 激素都用了，
0: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0: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0: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0: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1: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0: 好好好好。
1: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好、好，梁老师，
1: 哎，再见、
0: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今天就听你讲那个熊松蛹。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到过这个东西啊。
1: 没听过吧，是吧？哎，
3: 对对对。
1: 熊松蛹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3: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1: 哦。
3: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好。
3: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熊松蛹啊，我也想试一试。
1: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

0: 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他要跟这个雄风勇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他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1: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0: 哎呀，
1: 跟你说实话呀，
0: 嗯，
1: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0: 哦，
1: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0: 哎呦，
1: 还有心梗。
0: 啊，
1: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大一点儿。
0: 嗯，
1: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0: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1: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0: 啊，
1: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0: 哎呀，
1: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0: 哦，
1: 心脏还心衰。
0: 哎呀，
1: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0: 啊，
1: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0: 嗯，
1: 3厘斤顶天了。
0: 嗯，
1: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0: 呵，
1: 进入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
0: 嗯，
1: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基本说我是心衰带的。
0: 哦，
1: 不让劳累。
0: 嗯、
2: 哦、
0: 嗯，
1: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做了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0: 哦，
1: 气滞血瘀、
2: 哦，
1: 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0: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勇，这是不是更好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配合上这个雄风勇一起来用啊，这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1: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
1: 嗯、
0: 你很快就会上来。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有货，一定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4: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4: 我上次
0: 啊，
4: 就是说。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4: 厉害
0: 哦，
4: 就是眼睛和头疼的 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4: 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4: 我买了四盒呢。

0: 个肾经酸嘛。
1: 哦，肾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0: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1: 50天了。
0: 50天了，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1: 嗯，好。
0: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肾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2片，晚上吃2片。
1: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0: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0: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0: 嗯。
1: 你跟我说过。
0: 我是河南信阳的。
1: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好不了
1: 对
0: 嗯
1: 我想起来
0: 但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1: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对对，
1: 好，
0: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1: 啊，
0: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0: 我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头呢又有一点疼
1: 啊，
0: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
1: 啊、
0: 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1: 啊、
0: 向上一点、
1: 啊、
0: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1: 嗯、
0: 现在这又不疼了
1: 又不疼了吧
0: 对对对
1: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
0: 22年的5月份
1: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0: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0: 我不是我治疗的期间不是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
1: 都用了
0: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0: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0: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给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0: 好好好好
1: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
0: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
9: 您拨打的号码。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4: 啊，堵车了，
3: 堵得特别厉害。
4: 哎呦，
3: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4: 啊，
3: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4: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3: 嗯，
4: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儿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3: 嗯，
4: 然后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嗯，
4: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3: 嗯，
4: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跟您讲讲啊。
4: 嗯。
3: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4: 谁都这样。
3: 对吧，
4: 嗯。
3: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3轮车的老大爷。
4: 哦。
3: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4: 啊。
3: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4: 嗯，
3: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4: 嗯，
3: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4: 哦，
3: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4: 嗯，
3: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4: 嗯，
3: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4: 哎呦，
3: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4: 嗯，
3: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4: 嗯，
3: 大爷有10多年的糖尿病。
4: 哦，
3: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哦，
3: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4: 哎呦，
3: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4: 嗯，
3: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4: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3: 嗯，
4: 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3: 嗯，
4: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3: 嗯，
4: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3: 嗯，
4: 它的本质是什么？

0: 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1: 嗯，
0: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 嗯，
0: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 嗯，
0: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
0: 那可不是懒啊。
1: 哦，
0: 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 是三多一少嘛，
0: 对吧？
1: 口渴特别典型，
0: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 嗯，
0: 那是真缺水吗？
1: 嗯，
0: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

0: 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说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
0: 对，
1: 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的一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步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他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有喝生麦饮的，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就说能补气血。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干点活啊就一身汗，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
0: 也
1: 了
0: 补
1: 呀，
0: 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
1: 很
0: 吧？
1: 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啊，它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让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雄风泳，
0: 雄风泳，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喝黄芪水呀、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你要是用这个雄风泳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是吧？身体消瘦啊，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雄风泳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遭一样，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
0: 小，
1: 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野外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

0: 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它不
1: 哦。
0: 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那种本能，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顶多3到5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你看咱们人坐月子都得1个多月吧？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3、5天，哎，跑得特别快。
1: 3到5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
0: 吧？
1: 呀。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怎么储备？静止，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一睡睡一冬，2、3个月不吃不喝的，身体能扛得住
0: 应该早
1: 吗？
0: 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8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熊它没有家。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在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可能有的熊200-300斤，睡2、3个月出来，剩100多斤了。那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雄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蜂蛹来补气血，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对
1: 吧？
0: 吧？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

0: 告诉你，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拿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雄风油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涌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利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嗯，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啊，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蜂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蜂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候
1: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好的呀。
0: 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雄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雄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呢。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雄蜂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雄蜂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雄蜂蛹的功效。
1: 嗯，
0: 说雄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雄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

0: 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生命，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能生成气血了。然后3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她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好转过来了，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5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减少了。到第8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80多斤了。那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走一走了。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熊蜂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这叫更新换代呀。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熊蜂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排五脏毒素的这个熊蜂蛹。
1: 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熊蜂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每天还在用那个熊蜂蛹磨成的粉。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清目明的。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了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其实你像什么

0: 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他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1: 是呢，这雄风涌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1: 嗯，
0: 是吧？你像雄风涌这样的好东西，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康复医院还在用它，这就是因为它具有300天能够重塑我们健康体魄的硬实力。
1: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0: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吧？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

0: 担当，
1: 因为他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共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十八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老师啊，你好。
5: 哎，你好啊，嗯。
6: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5: 嗯。
6: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5: 没听过吧，是吧？哎。
6: 对对对。
5: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6: 好。
5: 嗯。
6: 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5: 哦。
6: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5: 八珍膏，嗯。
6: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5: 好。
6: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
5: 啊，
6: 我也想试一试。
5: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6: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5: 哎呀，
6: 跟你说实话呀，
5: 嗯，
6: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5: 哦，
6: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5: 哎呦，
6: 还有心梗。
5: 啊，
6: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在一点儿。
5: 嗯，
6: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5: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6: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5: 啊，
6: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5: 哎呀，
6: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5: 哦，
6: 心脏还心衰。
5: 哎呀，
6: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5: 啊，
6: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5: 嗯，
6: 3厘斤顶天了。
5: 嗯，
6: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都哗哗的流啊！
5: 呵，
6: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5: 嗯，
6: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5: 哦，
6: 不让劳累。
5: 嗯、
7: 哦、
6: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做了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5: 哦，
6: 气滞血瘀、哦，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5: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
6: 嗯、
5: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

0: 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泳，这是不是正好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现在的王婆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配合上这个雄风泳一起来用，啊，这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1: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嗯嗯，
1: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3: 我上次
0: 啊
3: 就是说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3: 厉害
0: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3: 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3: 我买了4盒那个神经酸嘛，
0: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3: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
3: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2片，晚上吃2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0: 你跟我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3: 嗯，
0: 我想起来
3: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
0: 好，
3: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就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0: 啊、
3: 向上一点、
0: 啊。
3: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
0: 嗯、
3: 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0: 嗯、
3: 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2年
3: 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3: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 像是铁壳的哈。

0: 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0: 我不是我治疗的期间不是，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
2: 激素都用了。
0: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2: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0: 哎呀，
2: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0: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2: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都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2: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0: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2: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0: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0: 好。
2: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好，梁老师，
2: 哎，再见、
0: 谢谢你啊、
2: 再见。
3: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就听你讲那个熊蜂蛹。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到过这个东西啊。
2: 没听过吧，是吧？哎，
4: 对对对。
2: 熊蜂蛹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4: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2: 哦。
4: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好。
4: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熊蜂蛹啊，我也想试一试。
2: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熊蜂蛹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4: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2: 哎呀，
4: 跟你说实话呀，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2: 哦，
4: 我妈，我三个姐姐，哎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2: 哎呦，
4: 还有心梗。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2: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4: 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2: 啊，
4: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2: 哎呀，
4: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2: 哦，
4: 心脏还心衰。
2: 哎呀，
4: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2: 啊，
4: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三斤顶天了。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都哗哗的流啊！进入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不让劳累。可孩子们上班都忙，我做了这件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2: 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

0: 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啊、虚弱呀、啊、盗汗呢、啊、失眠呢、啊、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雄风泳这是不是正好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现在的王婆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配合上这个雄风泳一起来用，啊，这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1: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
0: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3: 我上次就是说、
0: 啊、
3: 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3: 厉害
0: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3: 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3: 我买了四盒那个神经酸嘛。
0: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3: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
3: 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两片，晚上吃两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0: 你跟我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3: 嗯，
0: 我想起来。
3: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
0: 好。
3: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
0: 啊，
3: 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
0: 啊，
3: 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0: 啊、
3: 向上一点、
0: 啊。
3: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
0: 嗯，
3: 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0: 嗯、
3: 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 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二零

0: 22年的5月份。
1: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0: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0: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光是那个叫啥嘞，激素。
1: 激素都用了，
0: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0: 哎呀，对，
1: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0: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0: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0: 好，
1: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

0: 全球共章鱼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3: 啊，堵车了，
4: 堵得特别厉害。
3: 哎呦，
4: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儿
3: 啊，
4: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3: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4: 嗯，
3: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儿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4: 嗯，
3: 然后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4: 嗯，
3: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4: 嗯，
3: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跟您讲讲啊。
3: 嗯。
4: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3: 谁都这样。
4: 对吧，
3: 嗯。
4: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3: 哦。
4: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3: 啊、嗯嗯。
4: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啊。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3: 嗯。
4: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3: 嗯，
4: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3: 哦。
4: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3: 嗯，
4: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3: 嗯。
4: 就看那大爷呀喘的可厉害了。
3: 哎呦。
4: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哎呀，
3: 嗯，
4: 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3: 嗯。
4: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3: 哦，
4: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哦，
4: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3: 哎呦，
4: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3: 嗯，
4: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3: 哎呀，你看看，静时，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4: 嗯，
3: 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4: 嗯，
3: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4: 嗯，
3: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4: 嗯，
3: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嗯，
3: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
4: 嗯，
3: 你看西医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吗？那我问问了，这血糖为啥会高啊？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4: 嗯。
3: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
4: 嗯。
3: 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4: 嗯。
3: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4: 嗯。
3: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4: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
3: 亏空。那可不是懒啊，那是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4: 哦。
3: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4: 那是三多饮少嘛，
3: 对吧？
4: 口渴特别典型，
3: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4: 嗯，
3: 那是真缺水吗？
4: 嗯，
3: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4: 嗯，
3: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4: 津，嗯，液。
3: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4: 嗯，
3: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4: 嗯，
3: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丧失了，
4: 嗯，
3: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
4: 嗯，

0: 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这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他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它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你们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血。
0: 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雪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它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啊，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啊，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

0: 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那你说什么生麦饮呐、啊，什么泡黄芪水啊、麦冬水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呀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 嗯，
0: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啊，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
1: 嗯，
0: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雄风泳。
0: 雄风泳，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麦饮呐、啊、喝黄芪水呀、啊、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雄风泳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泳，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雄风泳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啊、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 嗯，
0: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1: 哦，
0: 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1: 嗯，
0: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1: 嗯，
0: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野外的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啊、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 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1: 哦，
0: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1: 嗯，
0: 但它也得吃饱了再走，
1: 嗯，
0: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1: 嗯，
0: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熊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1: 嗯，
0: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1: 嗯。
0: 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1: 哦、oh. ，
0: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1: 嗯、
0: oh. ，你看咱们人，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
1: 嗯、
0: oh.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1: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呀、啊，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1: 嗯，
0: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0: 啊。
1: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0: 嗯、
1: 啊，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
0: 啊、
1: 身体能扛得住吗？
0: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0: 嗯，
1: 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他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1: 嗯，
0: 他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1: 嗯，
0: 熊他没有家，
1: 嗯，
0: 他也没有冰箱，是不是？他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他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1: 嗯，
0: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熊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
1: 哦，
0: 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他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熊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1: 嗯。
0: 然后冬眠前，他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1: 嗯。
0: 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一百多斤了。
1: 嗯。
0: 那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1: 嗯。
0: 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熊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熊蜂蛹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熊蜂蛹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对吧，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熊蜂蛹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静时很正常啊，这才拿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
1: 嗯、
0: 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
1: 嗯，
0: 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雄蜂蛹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0: 平原特别少。
1: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交通特别不方便。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挨饿的人特别多，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见到米粒当过年的。所以说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0: 就知道的人少。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1: 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熊风俑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然后他媳妇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熊蜂蛹。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0: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1: 对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熊蜂蛹带回来了，给谁啊？给他媳妇儿吃。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0: 哟，
1: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熊蜂蛹。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0: 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1: 对啊，
0: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1: 逼得没招呗。那个时候
0: 关键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好的呀。
1: 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熊蜂蛹是特别好的东西嘛。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熊蜂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的。到现在我告诉你，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熊蜂蛹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0: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1: 对，
0: 名副其实啊。
1: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熊蜂蛹。它的功效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熊蜂蛹的功效。说熊蜂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这明确的标注了。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是吧？
0: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1: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是吧？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熊蜂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比我说的还要多呢。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二十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0: 对，
1: 你知道吧，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康复医院的。
0: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1: 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她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0: 站着走出来的。
1: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0: 哎呦，他怎么吃的呀？
1: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0: 水磨功夫、
1: 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熊蜂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就当初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0: 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1: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0: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1: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0: 嗯，
1: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已经开始运化了，
0: 嗯，
1: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0: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1: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好转过来了，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五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0: 哎呦
1: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到第八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80多斤了。
0: 我的天呀，
1: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
0: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1: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雄风涌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这叫更新换代呀、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雄风涌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涌。
0: 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
1: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涌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多器官衰竭啊。
0: 是。
1: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涌磨成的粉。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清目明的，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0: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1: 没错啊。
0: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1: 不光是糖尿病啊，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0: 对，
1: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0: 对，
1: 对吧？术后这个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0: 嗯，
1: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脸蜡黄的，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0: 是
1: 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胸蜂蛹。
0: 嗯，
1: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0: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0: 嗯，
1: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蛹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0: 嗯，
1: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千万别等到我们人体虚到一定程度了，打个点滴都打不进去了，是吧？连眼皮都睁就费劲了，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那就晚了。
0: 是呢，这雄风蛹不光是补气血，还能够针对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各种毛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呢，动物本能、少数民族千年智慧的背书，哇，都在验证它的好处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咱们今天你看讲的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补益气血咱们得找什么，找靠谱的方法。
0: 嗯，
1: 是吧，你像雄蜂蛹这样的好东西，它能够做到动物认它，少数民族传它，康复医院还在用它，这就是因为它具有300天能够重塑我们健康体魄的硬实力。
0: 没错，太对了。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图什么呢？不就是想让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别总往医院跑，别给儿女添麻烦吗？要是能够把气血补上来，不用说孩子总陪着自己上医院，自己能做做饭，能溜溜弯，那才是真正的享福呢。
1: 对呗，是吧，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0: 嗯，
1: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啊、
0: 对、
1: 啊、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0: 嗯，
1: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0: 嗯，
1: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0: 嗯，
1: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0: 嗯，
1: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 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才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12: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熊蜂蛹。
1: 嗯。
12: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到过这个东西啊。
1: 没听过吧，是吧？哎，
12: 对对对。
1: 熊蜂蛹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12: 好，
1: 嗯，
12: 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1: 哦。
12: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1: 八珍膏，嗯，
12: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好，
12: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熊蜂蛹
1: 啊，
12: 我也想试一试。
1: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熊蜂蛹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12: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1: 哎呀，
12: 跟你说实话呀，
1: 嗯，
12: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1: 哦，
12: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1: 哎呦，
12: 还有心梗。
1: 啊，
12: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1: 嗯，
12: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1: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12: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1: 啊，
12: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哎呀，
12: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1: 哦，
12: 心脏还心衰。
1: 哎呀，
12: 这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1: 啊，
12: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1: 嗯，
12: 三十斤顶天了。
1: 嗯，
12: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1: 呵，
12: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1: 嗯，
12: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1: 哦，
12: 不让劳累。
1: 嗯，
12: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1: 哦，
12: 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1: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
12: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
12: 嗯，
1: 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呀，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12: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熊蜂蛹，这是不是更好啊？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 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12: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1: 嗯，
12: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1: 啊。
12: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1: 啊。
12: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1: 明白。
12: 现在的管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1: 嗯。

0: 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1: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1: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1: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1: 像带的寡妇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1: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

0: 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3: 我上次
0: 啊，
3: 就是说，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3: 厉害。
0: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3: 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3: 我买了4盒那个神经酸嘛。
0: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3: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的
3: 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2片晚上吃2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0: 你跟我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3: 嗯，
0: 我想起来
3: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吃了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
0: 好。
3: 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然后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0: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
0: 啊，
3: 头呢又有一点疼，
0: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
0: 啊，
3: 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0: 啊、
3: 向上一点、
0: 啊。
3: 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
0: 嗯、
3: 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020？
3: 22年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3: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3: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3: 我不是我治疗的期间不是，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
0: 激素都用了。
3: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3: 啊、
0: 哎、
3: 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3: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跟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3: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3: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现在都说、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0: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
3: 对
0: 不对？
3: 对。
0: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3: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

0: 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生精酸，一定要用好啊。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好好、
0: 啊、
1: 好，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3: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熊风涌。
0: 嗯。
3: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0: 没听过吧，是吧？哎。
3: 对对对。
0: 熊风涌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啊
3: 好
0: 嗯、
3: 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哦，
3: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0: 八珍膏嗯，
3: 哎，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好，
3: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熊风涌
0: 啊
3: 我也想试一试。
0: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熊风涌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
3: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0: 哎呀，
3: 跟你说实话呀，
0: 嗯，
3: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0: 哦，
3: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0: 哎呦，
3: 还有心梗。嗯，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0: 嗯，
3: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0: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3: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0: 啊、
3: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0: 哎呀，
3: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0: 哦，
3: 心脏还心衰。
0: 哎呀，
3: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0: 啊，
3: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0: 嗯。
3: 三十斤顶天了，
0: 嗯，
3: 可我就从那单元门口啊，走到俺家歌厅不到十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子哗哗的流啊，
0: 呵，
3: 进屋直接就瘫在沙发上了，
0: 嗯，
3: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0: 哦，
3: 不让劳累，
0: 嗯，
3: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做了这件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气滞血瘀、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肺气不足。
0: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啊、
3: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
3: 嗯、
0: 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3: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熊风涌这是不是更好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
3: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0: 嗯，
3: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0: 啊。
3: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0: 啊。
3: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0: 明白、啊、
3: 现在的王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0: 嗯，
3: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0: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配合上这个熊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3: 那是当然不想了。
0: 对，所以说长期坚持的话、嗯、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 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
3: 嗯，
0: 你很快就会上来。
3: 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嗯 嗯
3: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0: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3: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好的，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0: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2: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0: 啊。好。
2: 我上次
0: 啊，
2: 就是说，你我说我头晕头疼
0: 哦，
2: 厉害。
0: 哦，
2: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0: 哦，
2: 神经元紊乱
0: 啊。对，
2: 我买了4盒那个神经酸嘛。
0: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2: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0: 50天了。
2: 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0: 嗯，好。
2: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2片，晚上吃2片。
0: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2: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嗯。
2: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0: 嗯。
2: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0: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2: 嗯。
0: 你跟我说过。
2: 我是河南信阳的。
0: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
2: 对对对，就好不了。
0: 对，
2: 嗯，
0: 我想起来，
2: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0: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2: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2: 对对对，我是提前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然后就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0: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2: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又过了几天呢，头呢又有一点疼，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上一点。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现在这又不疼了，
0: 又不疼了吧？
2: 对对对，
0: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022年
2: 的5月份。
0: 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2: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0: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这样。
0: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2: 我不是我治疗这期间不是，光是那个叫啥嘞？激素。
0: 激素都用了。
2: 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
2: 哎呀，对对对，
0: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2: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给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2: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就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是的，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0: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2: 好好好好。
0: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好，
0: 再见啊。
2: 谢谢你啊。
0: 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健康全。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2: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博医养生堂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每天如约的收听。
2: 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每天走进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十个当中我觉得至少有九个啊都是眼睛方面有问题的。
3: 对，确实咱们遇到的眼病的患者朋友特别多。你别看这个眼病哈，它不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重病那么致命，但是眼睛不好之后确实会给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既然咱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话题了呢，咱们今天就针对眼病这个话题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为什么人老了眼睛容易出现问题，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治疗才能够让我们远离眼病的发生。那因为作为眼睛这个器官来讲的话呢，它是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脏腑器官当中最特殊的一个。它特殊在哪里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眼睛这个器官的新陈代谢的速度特别的慢。所谓的新陈代谢呢，就是吐故纳新嘛，你吃进去还得排出来。我们眼睛里头的组织，尤其像我们眼球内部，像晶状体呀、玻璃体呀，这些非常重要的屈光组织，因为它们周围没有血管的包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组织细胞要获取营养就是靠血液循环啊，最终通过毛细血管把营养给他们输送过去，然后再进行物质交换。但是眼睛里头的这些组织，我们的晶状体、我们的玻璃体周围它没有血管包裹，那它怎么来进行物质交换，怎么来进行新陈代谢呢？因为它们有它们的功能，只要是活着的它都要进行呼吸啊，对吧？所以说眼睛里头的这些屈光组织，它们靠的是眼睛内部的防水循环来进行物质代谢。防水就像我们眼睛里头的护城河一样，它有进就有出，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是防水流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那它流得慢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导致垃圾不能够被及时的排走。而且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防水是血液的变现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症的话，我们的血液粘稠，你的防水质量也不可能好得了，那你的防水也会变得浑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一想，我们的眼睛里头的那些组织天天被这些被污染了的防水给泡着，就跟你的屋子里头全是垃圾，你住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受得了吗？受不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眼睛内部，因为防水代谢很慢，所以那些代谢垃圾呢，它就容易在我们的眼睛里头造成沉积。比如说最典型的，现在发病率最高、致盲率最高的眼病是啥？白内障，对吧？白内障的高发就是因为我们的晶状体容易浑浊导致的，而晶状体的浑浊也是因为整个防水代谢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导致了我们的晶状体变得模糊、变得浑浊，垃圾沉积太多了。 啊，这个是代谢慢的原因带来的。还有青光眼也是，我们现在老人家们出现青光眼的几率也很高，虽然说青光眼的发病率和致盲率远不及白内障，但是它的致盲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国家非常盛行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那闭角型青光眼在中国人，在亚洲人的这种身体当中，它是很容易出现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就是典型的防水通道被堵着了，防水太慢了，淤堵不通了，造成了我们的眼内压的升高。那为什么防水会堵？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眼部的循环代谢的障碍它是有直接的联系的。那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特点它就容易导致我们的眼睛出问题啊。啊，那大家平时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那多做一做眼保健操，多帮我们的眼部做做这个按摩，刮一刮我们的眼眶，尽可能的不要让眼睛劳累，这个样子你的眼睛的循环代谢它才能够顺畅，才能够确保我们的眼睛啊功能能够正常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眼睛这个器官是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脏腑。

0: 器官当中血液循环速度最慢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朋友说了，李老师，你刚刚不是说咱们眼睛里头的那些组织没有血管包裹吗？那这血液循环怎么回事呢？血液循环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去提供血氧。那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是眼睛最重要的一个信号的中转站，所有的光线通过眼球里头的那些组织一层一层的趋光，最终全部都会汇聚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头，去刺激我们的那些视神经视细胞，然后才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信号，你才能够看到东西。而我们视网膜上头的那些神经细胞，他们每天都干着是非常精细的活儿啊，他要帮我们分辨颜色，分辨深浅，分辨大小，分辨形状，干着那么精细的活儿，你得给他吃饭，你给他运送弹药，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怎么吸收血氧呢？就是靠紧挨着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脉络膜，脉络膜上有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但是眼底的血管非常非常的细，比咱们的头发丝都还要细。那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比如说人老了，血液粘稠，对吧？心脑血管病高发，我们的血液浊了脏了，那它就容易堵血管呢。我们浑身上下那么多的血管，最容易堵的是什么血管？肯定是毛细血管，越细的血管它越容易堵。因此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病症的存在，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存在的话，我们的老人家们很容易会出现眼底的供血不足。一天两天倒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的眼底供血不足，你那视网膜上的那些神经细胞得不到血氧供给，一个个的都饿死了，视细胞死亡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最终你的视力只会越来越糟糕。那这个就是我们眼底容易出现问题的原因，一个眼部的代谢慢，一个眼底的血液循环速度慢，眼底血管细，容易堵血管，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那么就造成了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眼部的病变。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要不是您和大家介绍这么多的相关知识啊，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清楚自己的眼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但其实让我觉得啊，眼睛生病之后呢，最痛苦的应该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活，是不是？
0: 对，其实无数的老年人，有眼病的老年人跟我感叹，真的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比缺胳膊断腿都还要痛苦。啊，走不了路了，我可以坐轮椅，但是如果我眼睛看不到了的话，我真的是寸步难行啊。我们遇到过很多的重症的眼病的患者，真的是严重了都得靠孩子们把饭端到跟前，自己拿着筷子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夹，这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晚年的生活是毫无质量可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心灵的窗户。
1: 嗯，那么李老师，我想再了解一下啊，就是眼病如今呢已经是非常普遍了，那治疗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现在呢，针对刚刚我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几类眼病啊，致盲性最高的几类眼病，白内障、青光眼，包括眼底的病变，包括糖尿病带来的糖网，常规的治疗的话呢，无非就是两种，一个就是滴眼液啊，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后期的这个手术。滴眼液它仅仅只能对我们眼病的问题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而且作用都是很微弱的，实在是不行了的话，一般都是解决火烧眉毛，那通过手术。针对不同的眼病呢，现在的眼睛手术其实是比较成熟了，不管是白内障的晶体置换，还是得了青光眼之后，我们通过激光去打通防水通道啊，光凝啊，或者是有眼底黄斑病变的，我们去注射这个药物去抑制益生血管呢、或者说眼底进行一些激光治疗等等。那么这些手术其实在临床上都是很普遍的。有没有作用？一定是有作用的，因为它如果你的火都烧到眉毛了，你不去灭火是不行的。但是呢，手术它并不是一劳永逸。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哎，我就做了好无数次手术了，白内障手术做了，青光眼手术做了，眼底的手术我也做了，但眼睛还是不行，对不对？这个就是典型的治标没有解决根本。
1: 嗯，老师，我好像发现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方法里面啊，几乎是没有提到口服的眼药的，对不对？
0: 口服的眼药呢，确实也比较少。少的原因是啥哈？第一个，我们通过口服药进入到身体，对于眼病起到治疗的话呢，首先你如果说药效不够强，它到达眼底这个地方就走不动了，因为前头像玻璃体的问题、晶状体的问题，它没有血管作为运输，药效不够强，它根本

0: 穿不透血眼屏障，对吧？还有一个，你这个药吃到肚子里头，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运转，到达眼睛这个地方的时候，几乎药效都没了。啊，所以说药效不够强的口服药还不如不用。
1: 嗯，确实。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药才能够对眼病起到既治标又治本的作用呢？
0: 如果要对眼睛的问题起到标本兼治啊，首先呢，当然你必须得药效强，能够穿透血眼屏障，不仅能够打通我们眼底已经堵着了的血管，还要通过中间的这道血眼屏障，所谓的血眼屏障就是眼睛和血管之间的鸿沟，就比如说防水，防水就相当于是我们眼睛里头的一层防弹玻璃，一个护城，一条护城河。你的药效不够强，你根本穿不透防水。像白内障的问题，玻璃体的问题，为什么好多它只能做手术，就是因为药效穿不过。所以你要用药，那一定得穿透这道血眼屏障。还有一个，眼病的根源在哪里，你必须得找着根呐。如果你不除根，你光去治标，那就像很多眼病的病人那样，我到处去求医啊，各大医院都去了，医生都告诉你最后没有办法，你只能等，因为你现在已经伤到了眼底了，你这眼睛的视力只会越来越糟糕，眼底细胞死亡它是不能再生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找着我们眼病的根源啊，眼病的根源在哪里呢？我相信如果对于中医有点常识的朋友都应该知道，眼病的根源一定是在肝脏上面。木因受肝血而能视，木为肝之窍，你的肝血足，你的肝功能强，你的眼睛才可能明亮。所以说一方面要治肝，同时还得解决眼部病灶的问题。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非常详细的讲解。那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呢是400-878-2855 400-878-2855。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今天真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嗯，欢迎你。
3: 我是安徽芜湖的。
2: 啊，你好你好。
3: 我先给我李老师啊，我把我印的药
2: 啊
3: 好消息跟您说一下。
2: 好的。听您那么高兴，我觉得这个药您用了肯定效果不错啊。
3: 非常好。
2: 您是什么情况？
3: 我是眼睛。我主要就是买这个药治眼睛的，我这眼睛是20多年了，
2: 啊，
3: 是闭角型那个青光眼，
2: 啊，闭角型青光眼，
3: 啊，
2: 两只眼睛都有吗？
3: 没有，两只眼睛都是闭角型的那个青光眼。
2: 哟，那时间长了，那你的眼底肯定受损还是比较严重啊。
3: 对啊，视神经萎缩，现在看东西是。看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一片。
2: 嗯，那
3: 就
2: 是
3: 那个右眼睛，还有那个右眼睛那个眼角，还有一个大黑眼，就像那个黑布帘子一样大。
2: 啊，就是已经有视野缺损了嘛。
3: 对了，哎呀，看什么东西是都不行，看一般。
2: 对，这个是因为长期眼底受到压迫之后啊，眼底的视细胞的功能在衰亡。
3: 他现在那个影子呢，要淡了。也好多了，要
2: 黑影已经淡了，右眼的那个。
3: 现在要小了很多，白了。
2: 啊，
3: 那很好。那眼睛，就是眼睛很亮堂，看到外面，特别亮。
2: 嗯，
3: 就像那个好眼睛一样，但是你我现在你还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真
2: 的。肯定。您这个药用了多长时间了，金丹粉？
3: 时间不长，一个多月。
2: 啊，一个多月。我问一下您，老大姐啊，您多大岁数了？
3: 56。
2: 其实你的岁数并不大，但是青光眼的时间太长了。
3: 我三十一岁生我儿子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得的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在那个生完孩子时候，就差不多只一个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搞计划生育，他把我拉到那个政府去做那个节约手术，本来是好好的。做完大概回家一个礼拜，
2: 就出现眼压高了。
3: 就出现眼压高，那个疼，眼眶子整个眼睛把我疼的不得了。后来去医院一查，治疗性青光眼，一直治疗。没有办法。
2: 还是治了好多年。
3: 啊，对了，治了20多年了。那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里他说去哪也治不了了，他说没法救了。 救不了了。
2: 一般西医的话，对于这种重症青光眼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了。
3: 他开过刀了，开过刀了，还是不行，那个视力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
2: 嗯，
3: 滑到现在就剩一下，就剩一点光感了。
2: 就是两只眼睛都只剩下一点光感了。
3: 啊，
2: 那确实啊，
3: 嗯、
2: 你这才、
3: 嗯、
2: 还不到60岁的年纪啊，这个眼睛看不到太痛苦了。
3: 你说，就这个眼睛把我磨了一身的毛病，一身的毛病、
2: 嗯。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还有什么问题？
3: 脑梗塞，轻微的脑梗塞。
2: 哦。
3: 头有啊，脑袋有晕。
2: 嗯。
3: 昏昏沉沉的。
2: 嗯。
3: 血压又高。
2: 哎呦。
3: 啊、那现在。
2: 嗯。
3: 腰也疼。
2: 嗯，
3: 那还有这个头半边那头上面也疼，
2: 嗯，
3: 耳朵也疼，
2: 嗯，
3: 这腿也疼，
2: 嗯，是浑身上下都是问题，对对对，一个青光眼就把你折腾得够呛，然后呢、这个人的心情也不好，对吧？到处治，
3: 对呀、
2: 因为你的眼睛不好，你的活动量肯定是不大的，所以说心脑血管也开始出问题了，
3: 救生呢，救生呢、因为我花的钱，家里的钱都给我花光了，而且眼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治不了，越来越重。
2: 嗯，
3: 没办法，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揪心，揪心。
2: 嗯，但是听了咱们节目了，
3: 对了，对了。
2: 您原来知道熊胆粉这种药吗，大姐？
3: 我不知道，
2: 从来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听了你这个节目很长很长时间，哎，我不敢买，我不敢。
2: 嗯对，因为你过去走弯路走的太多了，肯定还是害怕受骗上当。
3: 我就去年什么时候我买的那个叫什么？他说的那叫草原神，花了我10000多块。那时候我老公跟我吵了一架，他说那个药好，什么草原神、艾色无味明目丸，把我眼睛越吃越坏，越吃越坏，越吃越坏。一下子，一下子我就听到熊胆粉，我不敢买。家里人反对。
2: 嗯，
3: 他说你花了那么多钱都不行，这个药你还敢买吗？
2: 那最后您又是为什么下定决心的呢？
3: 我最后听了你讲的，这个熊胆粉是这个药是纯中药，
2: 天然的动物药，对，
3: 哎，
2: 纯中药，
3: 没有不伤肝，而且眼睛就是肝脏的，
2: 对，
3: 所以我听了你讲的特别好，特别实在，我听了也很多的人反馈，我决定下决心。再买一次，再试一试看。
2: 结果还是没有让您失望哦。
3: 哎，这个药还就给我选对了。
2: 对，
3: 选对了。
2: 对，其实
3: 眼睛越来越亮堂，越来越亮堂。
2: 眼睛亮
3: 堂
2: 了，心情要舒畅很多，是不是？
3: 哎呀，那你个，那眼睛一亮，那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而且我感觉这一天好过得不得了。那而且睡眠好。
2: 啊，肯定的。
3: 我就是睡不着觉，我一到晚上。一年龄的呢，好了就行了。哎，还有那眼睛里面还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东西的，就到了一年龄的，一开始醒过来之后，那眼睛里面就跟那个胶水一样。它也不往外流，就直接眼睛里面就跟那胶水一样粘在那眼皮上面，那特别特别多。粘在那眼皮上面。现在感觉没什么东西了呢，没什么东西了呢。
2: 就是说明你的眼睛的代谢在慢慢的通畅。因为闭角型青光眼在我们国家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亚洲人啊，中国人是很容易出现闭角型青光眼。因为我们的眼窝浅，所以说稍微如果说遇到一些防水的淤堵啊，或者说有一些眼部的病变，它就很容易导致你的整个防水流动的过程当中堵着了嘛，堵着了眼压肯定就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但是金丹粉它的穿透力强啊，第一个它要改善你眼部的代谢，改善你防水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眼底。因为长期受压迫，把那些就是视网膜上头的神经细胞长期受压迫得不到血氧供给，现在它要把它打通。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说你的那个黑影现在小了淡了，就是因为你的眼底的功能在逐步的恢复。熊胆粉尤其是金胆，它在对于眼病的这个治疗的疗效上面呢，说句实话大姐，就是你的眼睛还有光感，用这个药是有希望的。你看这才一个多月，对吧？
3: 很亮堂，
2: 非常好，非常好
3: 啊，很亮堂，就跟那好眼睛一样，但是就是还是
2: 还
3: 模
2: 糊嘛。对对对，它有一个修复的过程，肯定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3: 我支持常年验。
2: 对，
3: 我只要有效果，家里人他一定会支持的。
2: 对，肯定的，家人不是说不想你治病，是怕你再走弯路。对，而且你乱七八糟吃这样药吃那样药，还把自己的身子吃坏了呢，对不
3: 对？
2: 对
3: 了对了，这个一身的毛病，一身的毛病。
2: 是。
3: 现在还没有治眼睛， 他把我头也轻松了，
2: 嗯，
3: 这老年嗡的响就。

0: 时候一醒到外在我脑袋里面嗡的声音不要好大，我睡觉也不能睡，耳朵也疼，
1: 最近这段时间又好些了，
0: 好的多了，
1: 好的多了啊，就是脑鸣啊耳朵疼这些现象都好多了，
0: 好的多了，好的多了，
1: 身体好了，心情也好，这个就是个良性循环，大姐。
0: 哎呀，就耳朵好，哎呀，睡眠好，我非常高兴。那个睡眠遭罪哦。
1: 肯定的，因为你想，你眼睛问题都那么严重，而且天天你又担心你的这个眼睛又怄气，典型的肝血不足啊。你这肝血足了，因为熊胆粉它治肝调肝，你的肝功能强了，肝血足了，血能够养心，心能够安神，自然而然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会提高。
0: 眼睛一不好，不知道，我就怕那眼睛给瞎了哦。
1: 对，
0: 一醒到晚上也是，我一睁眼睛，看看眼睛有没有亮光，我就怕眼睛瞎了哦。一瞎了，那我就
1: 完了，
0: 活不了了。
1: 对对，
0: 也活不了了。
1: 是，所以说这个药啊，您好好的治。
0: 这针救了我的命，救了我的命。
1: 您的血压，您的血压最近怎么样？哎，
0: 哎呀，我血压很好啊。
1: 嗯，
0: 我吃半个月。我在吃，我以前我不吃药，我血压180
1: 啊，
0: 我吃降压药，血压一般的都在130-140，吃半个月这个熊胆粉，血压我就把那个血压那个药减了一半
1: 啊，
0: 减了一半，我血压是110-140，我去隔三差五的就测一下，
1: 非常好。
0: 我今天早上测血压114，那个低压是70。
1: 很好啊，你看降压药都减半了。
0: 啊，天天就这样呢。我一直就这样呢，很好的血压。
1: 挺好，确实不错了哈。你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您身上又让您重获了健康的信心了。过去可能都是已经是破罐子破摔，都已经觉得没辙了，是不是？
0: 没有了，我以为我眼睛今年就要瞎了，我以为今年就要瞎了，有没有遇到这个熊胆粉，这眼睛今年肯定是保不住了。他一直往下滑，一直往下滑。基本上眼睛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看不到。
1: 就只剩下光感了吗？
0: 光感还在往下滑，再往下滑，那眼睛已经就像那个什么东西，就像那黑色的毛灰一样了。现在眼睛，现在不了，现在就是亮堂。
1: 亮堂了，对对对。
0: 啊，现在亮堂了，能看到阳光了。能看到太阳的阳光了，不像那前面是黑乎乎的。没有了。
1: 那现在您这个两只眼睛啊，你这个手在前头晃，你能够看得到你的手指吧？
0: 看到影子
1: 啊，有影子。
0: 哎，对了，
1: 有影子。原来是就是既没有影子，而且光是越来越暗淡。
0: 啊，对了，越来越暗。
1: 好，现在能够有个影像了，下来接下来的治疗就是要让你慢慢的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轮廓了。
0: 这个
1: 有一个逐步的修复过程，但是我觉得呢，确实您这次的选择是对了的。那您这坚持是没有错的。继续用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还是您说的实话呀，没有你这么好的老师，我没有做到过，说的特别好，回家一用一点效果没有，一点效果没有。
1: 是啊，现在市面上啊，大姐，这个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帮你们去把关呢，因为我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病人啊，我没有得你那么严重的眼病，但是我接触的病人太多了，我太清楚病人们他们那种渴望健康的那种心情了，因此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会坚定的去给大家去做推荐。其实你想，这个药它不便宜，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去跟大家做推荐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用上好药猛药才能够解决问题啊，咱又不是小伤小病。
0: 对了，我女儿，我买什么药她不支持，不让买。就这个熊胆粉，我姑娘说了，她准备搞活的那时候，她个要买上一年就回家，
1: 她还要再给你买。
0: 哎，什么药她不支持，就这个药她支持。
1: 说明
0: 她说要买一年的药，她个
1: 女儿很孝顺的，她还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呀。
0: 哎呦，她就想你眼睛能，她说不要能看多少，只要你自己生活能自理。
1: 对，对，
0: 她不讲究，你能看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没有？
1: 对，因为你的眼睛受损太严重了，但是能够保住我们的视力，能够让我们生活自理，这个就是接下来金胆粉需要去帮你做到的了。
0: 就这样，我女儿也说就这样，她说让你生活能自理，
1: 对，
0: 她说就行了，别在家里瞎摸瞎摸的，她说
1: 是啊，
0: 不得了了，
1: 自己在家里头还要撞墙撞桌子，你说多痛苦吗？
0: 哎呦，这里门也撞一下，门框也撞一下，那脑

0: 脑袋老不老装一个大包，老不老就装一个大包。
1: 对对，
0: 就这样，
1: 是挺痛苦。你那眼压你最近去测过没有？
0: 我眼压我不要测了，那你在广播里面讲呢？
1: 嗯，
0: 你那个手，
1: 嗯，自己来摸你这眼、
0: 哎、
1: 眼珠子，
0: 对
1: 吧？
0: 对，我的眼睛它是软的呀。
1: 嗯，之前是硬邦邦的，是不是？
0: 对呀，以前我还没吃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眼睛眼球上面那个筋一直碰到脑袋。
1: 嗯
0: 胀，
1: 对对对，眼压太高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啊。没有那种胀痛感了吗？
0: 没有了。
1: 好，非常好，
0: 轻松的，
1: 非常好。
0: 嗯，
1: 哎呀，听到您的好消息，我真的为您高兴啊，大姐。
0: 我得谢谢你说的是实话呀。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听到您的这些，分享。确实，这个药啊，咱们真的是治病选对了药。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对于一个家庭的生活来讲，它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0: 对了。
1: 嗯，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哎，刘老师还什么时候还能有优惠？
1: 优惠的话，但现在暂时还没有听到制药厂那边有通知。如果有通知，我肯定会告诉大家的。因为毕竟呢，这个药如果没有优惠，说实话，很多人都吃不起。
0: 对呀，我的家庭真的吃不起。
1: 对呀、啊，而且咱们都得按周期、按疗程来服用。所以他需要，对对对，行，大姐，到时候有优惠呢，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的，您就注意听广播就行。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
0: 芜湖的。
1: 啊，芜湖的，安徽芜湖，姓高哈，刚刚您说。
0: 对了。
1: 啊，高大姐。
0: 吃这个药，吃着脸上颜色很好看。
1: 肯定的呀。
0: 人家说我，你怎么过得这么好？
1: 脸上红润了嘛，对不对？看着有光泽了嘛，对呀、啊。你的肝血足了，你的精神会焕发的。大姐，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啊，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谢谢你老师，谢谢你老师。
1: 今天就是专门把您的这个好消息来跟我说一说，是吧？
0: 对了，
1: 确实
0: 好消息，更要跟你说一下。
1: 好，确实挺好的。我相信你多用上两个月，你的这个视力，你要坚信这一点，会有提高的。
0: 好，
1: 行，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谢
0: 谢您老师啊，
1: 您保重，再见了。
0: 好，
1: 再见
0: 了，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老大姐的实话实说。老大姐呢，服用金丹粉一个多月的时间，她的眼睛、还有血压、睡眠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好转和改善。听得出来呢，老大姐现在是非常的高兴啊，对于金丹粉呢也是非常满意的。老师，我刚听大姐和您之间的一个交流啊，她的眼病应该是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她现在才50多岁，还不到60岁，青光眼的问题都已经有20多年了。后来呢，不仅是这个眼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他的病也出来了，血压也高了，觉也睡不好了，她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其实刚刚她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也在说呀，在之前每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都怕连最后的光亮都没有了。可以想象，一个不到60岁的人如果失明了，那他后面这几十年的生活是毫无质量可言啊。不过呢，这次他非常幸运地选择到了联达推荐的金丹粉，高级别的金丹熊丹粉，不仅对他的这个眼睛起到了疗效，像他的血压呀睡眠呢，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所以还是那个话，就是重症它一定是需要猛药治的，只要是用对了药，治对了方向，咱们不怕病多也不怕病重。祝贺他，我希望老大姐一定要坚持治疗，只要坚持会越来越好。
2: 确实就像李老师所说的，用对药治对方向，对于广大的重症患者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也祝刚刚这位老大姐呢能够更加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你好。
5: 喂，李老师吗？
1: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是山东潍坊的，我叫刘桂兰。
1: 你好，刘阿姨。
5: 我现在先咨询你那个俺儿子的一个问题。
1: 好，您请讲。
5: 俺儿子54岁啊。他那个前几年因为心脏不好，做了两个支架。
1: 心血管堵得严重了。
5: 就吃玻璃胃和那个什么的，反正吃了好长一个时间。现在吃的那个降脂的瑞士法他汀钙片那个，再就是吃的他有血压高，高血压吃的降压的。降压的那个药片我不想不清是什么东西。他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现在出现了个就是能睡觉。他平常。

0: 原来也比较受教导，现在就是你最好十来个小时还想睡，吃饭坐在那个沙发上，在这就打盹。
1: 嗜睡，这个说明他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人的睡眠时间如果太过于长了，就是坐着就想打瞌睡的话，就说明他的心脏泵血能力差，脑缺血了。
0: 我现在问你，就是那个熊胆粉，对他能不能有命作用？
1: 有作用，老人家。这样子，我详细的再了解一下您儿子的情况啊。他今年只有54岁，但是呢，他又有高血压，血脂也高，然后之前还做过心脏支架，就说明他的整个血液质量非常的糟糕，血液很稠啊。我估计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什么酒啊那些没少喝吧，生活习惯那些不太好吧。
0: 生活习惯不大好，他有时候就是早饭不吃，
1: 然后喜欢吃大肉，是不是？
0: 吃饭吃油水大的，对。
1: 现在他吃着降压药那些，他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0: 好像他现在吃了两样降压药，吃的好像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哈。血糖正不正常呢？
0: 血糖一般是他就是他体一年哈，他这体血糖还不高，
1: 还不高，血糖还正常，都还好，血糖没有升高，都还是个好事情。他除了这段时间出现老爱打瞌睡、嗜睡的现象之外，他平时有没有觉得胸口憋闷呐、人累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那个我不听他说，俺这孩子气胸啊，我这气胸。哎呀，我在叫些什么事他不听啊。我这也是朋友，他一打电话我问他就行的话，我就是买那个药
1: 啊。所以说您挺着急他现在这个状况的
0: 啊。对啊，那个他吧，对这些方面他一点也不听啊，也不是。
1: 但是他只要认真，还能够认真吃西药，都还算是好的了。他现在这些就是医院给他开的那些什么降脂的、降压的那些药，他都是认真在服用吧。
0: 还比较认真
1: 那还行。只要他第一个，他认真的把那些药呢先坚持着服着，还能够控制着，还能够维持着。但是呢，确实您儿子这个身体，因为他的血液太稠了，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太差了，虽然说他吃着西药，包括之前也做了支架，但是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血液当中的油脂会多，为什么他做了手术医生会让他长期吃玻璃维，让他吃降脂的药，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他血管再堵，再形成血栓。这个心血管堵了，会出现心梗。如果脑血管再堵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梗。像他才50多岁的这个年纪，这么来讲吧，就相当于他现在身体里头啊，有一颗定时炸弹。虽然说他吃了药还在控制，但是很有可能稍微不注意，这个炸弹就会爆炸。一旦如果严重了的话，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后果可能比他当年安支架还要严重的多。因此呢，对于像您儿子这种身体状况，他服用金胆级别的国药熊胆粉是非常适合的。首先呢，这个药它从根上啊去治肝调肝，因为导致他脂代谢异常，导致他血液粘稠、血脂高的原因，关键就是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失衡了，肝脏的进血解毒能力下降了，所以说他的血液才会越来越脏。为什么刚刚我会问到您儿子他平时的一些生活饮食的习惯呢？因为按理来讲，他这个年纪不应该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去重视这些问题，给身体增加的负担太重了，他的肝脏根本负荷不了，所以最终就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金胆粉这个药呢，一方面治肝调肝，能够从根本上去调理他这个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这个药对于心脑血管病、对于降脂降压有明确的治疗效果的。因为它是熊胆粉当中级别高的了，而且它又是正规的国药，这个药呢它抗凝溶栓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强。它现在是吃了一些西药再给它抗凝，再给它溶栓降脂。当然西药它对我们的身体、对于病情有没有作用，有，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一方面它能够扑火，能够迅速的给它控制，但是这些西药你必须得长期吃，你不吃就不行，对不对？它对身体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而且西药吃多了对身体的副作用和刺激伤害是很大的。在这个方面呢，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既能起着像西药那种抗凝溶栓降脂的疗效，并且它对于身体是没有一点刺激的，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所以这个药对于您儿子这种目前的状况来讲是非常适合。不过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他很倔强啊，他不相信。

0: 吃那个烫食品，以后就吃的那烫饼。
1: 嗯。
0: 对，今天不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啊，
0: 和那个白糖片
1: 啊，
0: 刚好一片二甲双胍，然后比如晚上吃两片白糖片，
1: 嗯，
0: 再让吧，空腹血糖一般得七点多，
1: 嗯，
0: 餐后吧一般11、12那个那个什么，不大太稳定，
1: 基本上不算是非常高，就是经常波动，是不是？
0: 哎，对，
1: 嗯，
0: 这个血压吧也是。波动
1: 啊，血压也波动。嗯，
0: 前边儿有无缘的两个血压高，我也没在乎，也没吃药。
1: 嗯，
0: 我最近我吃药有的时候也就是忽高忽低的吧。
1: 嗯，大概是多少呢？血压？
0: 145/56。
1: 嗯，您多大年纪了？
0: 我80多了。
1: 80多，但是我听您说话这个精神头啊，这思路是很清晰的呀，老阿姨。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您也得。好好的把你的身体控制好哦，像血糖血压这些都高的话，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不是好事情。那您现在有没有出现并发症呢？比如说您的眼睛啊心脏啊。
0: 我
1: 啊，
0: 眼睛就是有玻璃体混浊
1: 啊，有飞蚊症是不是？
0: 我飞蚊症这好多年了，等出现以后我上医院检查，他们这大夫说咱们真就是说没法治这个东西，他就说年纪大了一般都有，是你有没有意思？
1: 对，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眼部代谢慢，是容易沉积垃圾在我们的晶状体或者玻璃体的这个上头，容易形成一些眼花的现象。看东西没有什么变形的那些现象吧？
0: 没有
1: 啊，那还好，说明你的眼底还没什么问题。还有哪里不舒服呢，老阿姨？
0: 我那个前几年，不是说上去几年吧？
1: 嗯，
0: 我就有好几种现象，就是突然的摔倒。
1: 哟，那您这个情况你得引起高度重视了，突然性的这个丧失意识，然后眼前一黑就摔倒了，这个就是你的大脑啊严重的缺血缺氧的一个征兆啊，你得谨防中风哦。如果万一这个摔倒了，摔到头了，这个中风了，瘫痪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必须得引起重视喽。
0: 是的呢，
1: 确实是要引起重视了，您都80好几的人了，你说万一如果咱们中个风瘫在床上了，你指望子女照顾，这也是不现实的事儿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儿。
0: 是，那个是对呀、我这个我前边吧，就是吃保健品，也吃些其他的药品，我也可以不少呀，说实在的。
1: 花了不少冤枉钱是不是？
0: 啊，对，花了很多钱，
1: 但是问题解决的不太好。
0: 对呀、跟那个事儿，我是不是想那么年纪大了都这个样，是吧？
1: 老人家呀，确实是年纪大了的人呢、容易得病，而且容易病多，病一多吧，大家就想治，一治吧就病急乱投医，就真是容易走弯路，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像您这种情况我见的也多。降压药降糖药那些你都在坚持服是不是？
0: 降压药有的时候就忘了
1: 啊，你看看吧。
0: 我吃的那个替米沙坦
1: 对。
0: 我吃那个40毫升的，
1: 40毫克的，
0: 40毫克的，
1: 行。
0: 就是我就是觉得它不贵。
1: 是啊，因为你吃的都是西药嘛，它只是控制嘛，药效一过呢，它该波动的还是得波动，没有解决根源问题。
0: 我就是一天的，你要没吃降压药哈，吃降的血压药还不说高，
1: 反而吃了降压药有的时候还不好。
0: 我有时候吃了降压药，我这会去打那个防疫针吧。
1: 一查就高。
0: 吃了降压药。吃的那一样高呀，175。
1: 我理解，但是老阿姨，我就是跟我说一句客观的话啊，你如果不吃那些药还真不行，那些西药速效的降压降糖药，他们有他们的价值。我们得了病，我们该吃药的还是得吃药，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上了年纪了，这个病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寻求的是一种更好的，能够更加平稳的来稳定自己病情的方法。您觉得我这个话说的在不在理吗？
0: 对，在理。
1: 哎，是。
0: 我听你那个讲课也讲了有一个月了吧？因为我是潍坊的吧？一说潍坊还有点中药，我就觉得确实这个经济条件有的时候差劲。我心想，今年二人先吃，我那么个意思。
1: 像您是想让您儿子先吃，让他先用了效有效果，因为他年轻一些，也怕他出现大问题，是不是？
0: 我怕孩子，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觉得哎。
1: 我跟你讲啊，不管是您儿子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都得抓紧时间治。

0: 当然，您儿子现在才50多岁，这个健康对他的后半辈子来讲很重要，他当然需要抓紧时间去治。但是对于您这80来岁的年纪来讲，也不能够就是就这么拖着放弃不去治不去管他，因为万一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这突然哪一天中个风了，你在床上躺着了，你到时候抱着钱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后不后悔呀？对不对？这个每一个人来讲，这个健康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一定得放在第一位的。特别像您这个年纪，其实您的身体好好的，您健健康康的，才是真正的帮孩子们减轻了负担了。不然的话，孩子们天天围着你的床头跑，你也不想见到这样的状况嘛，对不对嘛？
1: 那个事是呢，谁愿意当病床操蛋？你说
0: 对呀，所以说这样子，我跟你讲，我给您出个主意，因为你也听咱们这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您儿子呢，因为他对于这个药不了解，你可以让他去潍坊，因为潍坊当地有药店，你可以让他到药店去了解。然后呢，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是正规的国药，它也可以从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官网上也能够查到这个药。就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李连达院士当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于熊胆粉的这些评价，在网上都是能够搜得到的。你可以让你的儿子先了解了解，他心里头踏实了，哎，他清楚了，他才会愿意用。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真假假的东西，欺骗人的东西太多了，他不放心呢，我也很理解。因为毕竟这节目不是他听，是您在听，对不对？他总觉得这老太太是不是又听瞎忽悠，被忽悠进去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让他先了解了解吧，啊。
1: 他的意思就那个意思，我因为我平常听的多，
0: 哎，
1: 他也不听。
0: 对对对，等他了解一下，等他接受了，因为这个药是不是正儿八经的好药，我太清楚了。所以呢，就在你们当地有药店，药店是国家药监允许的正规的药品的销售场所，在你们当地的药店能够买得到，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药品的整个它的各方面的资质啊。啊，品质啊是没有问题的，不然的话，在你们当地怎么可能药店里头买得到嘛？只是说因为它的产量确实有限，所以说能买到的药店呢也是屈指可数的，让他去药房了解了解看看都行。但是老阿姨，我得劝劝您了，因为如果您是小伤小病呢，我都觉得无所谓，您拖一拖，缓一缓，用点便宜的药也可以。但是您现在这个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而且还近段时间还出现了那种要晕倒的那种现象了。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必须得抓紧时间用上猛药来治了，明白吗？
1: 再一个，我们那个药就是 OTC 是吧？
0: 对，它是 OTC 的，是非处方药。
1: 像我在那吃一天吃几瓶啊？
0: 你的情况肯定一天得按2瓶来吃，刚开始的时候，一早一晚，早上9点，晚上九点。
1: 再一个，这种药和其他的药有没有冲突？
0: 没有冲突。我跟你讲啊，金胆粉这个药好在哪里呢？第一个，它跟你其他吃的那些什么降糖降压的药，它是没有冲突的，只是如果说，哎，服药的时间是差不多呢，你中间间隔个10多分钟再吃就是了。还有一点，你吃这个药，它能够帮你提高你肝脏解毒的能力，因为那些西药的毒副作用对于人体的损伤，对于肝肾的损伤很大。但是您用这个药呢，它能够帮助你解肝毒，反而能够就是说减轻那些药物的刺激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伤。
1: 我听你这个主要对眼睛和对肝，我说啊。
0: 当然，它最突出的肯定是对眼睛、对肝儿，但是因为肝的功能，它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呢，它对人体能够起到这个比较强的、比较广泛的治疗效果。因为这个熊胆粉可能大家了解不多，本来熊胆粉就是我们国家的一味原料药材，现在有150多种中成药里头含有熊胆粉的成分，那么那150多种中成药，它治疗哪些方向呢？有专门治疗眼睛的，有治疗肝胆疾病的，有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的，还有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包括还有用来外用啊、消炎的呀等等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金胆级别，就是熊胆粉当中级别高的金胆，那么它对于这些方面的药，这个病的会是非常确切、非常强的。
1: 我听你讲的是这样的，我怎么很有信心？我得。不行了，咨询咨询，你一看我买上点儿
0: 嗯，可以。人家如果您有信心想治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把病治上。因为其他我觉得价格啊，有没有优惠，这些真的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您这钱不能白花，必须得达到效果。
1: 对呀，那个是，那是对人本的呢，是。
0: 行，都了解清楚了吧，阿姨？
1: 我订的话，咱们再找你来通知订啊。
0: 您如果说想订的话呢，这个样子，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 你就直接在场外老师那儿报名订购就可以了。到时候呢，您看您自己想去药房，或者是说想让药房的工作人员把药给您送到家里头，都是可以的。
1: 我因为自己虽然是给着不放假，但是我因为年纪大了吧，我也不大愿意。
0: 不大愿意出门是吧？那行，那就让他们给您送一趟吧。送过去呢，你就认准了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品牌商标就没有问题啊。
1: 联达，我听着了。
0: 对，
1: 那个我就在这里接着听电话。
0: 嗯，行，那您这样，您就不挂电话，我把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吧。啊。
1: 啊，我就在等着是吧？
0: 哎，您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哎，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1: 啊。
0: 哎，好嘞。好，那您稍等，再见了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老人家的参与，也祝他和他的儿子呢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哎。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老人家？
3: 不是，我有那个那熊大粉呀，那。
0: 啊。
3: 搞活动上，我买了14盒子，给我了2瓶的熊胆酒。
0: 嗯，
3: 我现在喝了2个来月吧。
0: 嗯，
3: 我的腿不胀了，能好了。
0: 啊，
3: 哎，
0: 也就是说，您把联达推荐的熊胆粉用上了，并且还有这个熊胆酒搭着一起用，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效果很好，是这个意思不？
3: 很好，啊，对。
0: 啊，那这样子，老人家，我来具体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啊。您多大年纪了呀？
3: 我67了。
0: 啊，67了。您最主要想治疗用这个熊胆粉，最主要想治疗什么方面的问题？就是您的腿的问题吗？
3: 对，最重要就是治我这个左腿。
0: 啊，左腿。
3: 就是胳膊以下。
0: 啊，膝盖以下。
3: 就是发胀。
0: 嗯，您去医院检查过吗？是什么问题？是你的腰椎压迫的呢，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是老家是雷湖，我现在回了雷湖了，我上安葬院里看见，
0: 啊，
3: 医生就说吧，我这个病不大碍事，他说不是伤到筋伤到啥的，不是骨头的毛病，就是伤了
0: 的筋。是筋的问题，对对对，是经络不通，所以说有麻有胀的感觉是吧？
3: 是这么的，我在牙床就今年春天，我这个大坐吧。
0: 啊，
3: 他是马上叫那个刀狂大作，我在底下掏来，他下来两对的，给我碰了一下子。
0: 啊，你是碰到，
3: 哎，
0: 把腿碰到过之前？
3: 哎，碰了一下子。
0: 嗯，然后就是
3: 嗯，我这个小妹哥痔疮，原来就是13年，他好疼好不疼的，一年吧一个地疼，我觉得与那个这两方面有关，他不疼的，哎，这个腿胀的好。
0: 对，伤到了。
3: 用你的熊胆粉以后呢，
0: 嗯，
3: 我觉得管了大事了。
0: 那管了大件了啊，
3: 不脏了，哎。
0: 那您在用熊胆粉之前有没有用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在治疗呢？您这个腿？
3: 我吃什么？我就是贴了的那会，经过那会膏药。
0: 啊。
3: 我的肠子出血了，也很不方便。
0: 嗯。
3: 哎，
0: 是。
3: 你这个，俺治那个抬头针还有。7-8里路，我又没有自行车啥的
0: 啊，都是光走路
3: 方便。
0: 嗯，
3: 哎，
0: 那也就是相当于之前您这个腿左腿这边这个膝盖以下这个麻胀这些现象，对你的正常的行走影响还是很大的。
3: 正常行走不要紧，我们那养鸭子吧，啊，没给了几天来了了以后，你必须4个人扛，一来就3米的，一人扛7-8个人，一扛这个溜，我那腿一巴掌。
0: 哦，也就是说，你得扛东西，每隔几天就得扛东西，然后如果说太重的话，这个腿就不行，使不了劲儿了。
3: 就发胀，对。
0: 啊，就发胀。嗯。
3: 哎。
0: 啊。
3: 现在扛不要紧了，也不发胀了。
0: 现在扛东西呀，啊，好，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胀的感觉都没有了。
3: 哎，有点汗啊，对，好，和我这个，我这是左腿吧，和我右腿一样样的。
0: 啊，已经好利索了嘛。对吧？
3: 哎，就好利索。
0: 嗯，确实确实，因为您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不严重，本来是伤到筋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堵塞，你想又是筋胆级别的熊胆粉给你舒筋通络，还有这个熊胆酒搭着用。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我吃了，你那光我说了，就治疗若干病，但是我这种病的来说，就是用这种药，就或者咱用的咱好身上。
0: 嗯，对。
3: 你那种药不是 是大病的是吧？
0: 对对对，您这都是小毛病了，
3: 我
0: 算不了什么。嗯，对对对，
3: 好治了，
0: 好利索了。
3: 这时候我没的。
0: 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腿的问题，其他是您的身体其他方面还是比较健康，是不是？
3: 我其他方面都没得什么问题，我其他啥的都能正常。
0: 啊，都是正常，那就不错。其实您的整个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
3: 哎、
0: 啊，还可以。
3: 哎、对对对，
0: 但是因为这个腿不得劲儿的话呢，还是有点影响咱们正常的这个劳动，就是这个意思。
3: 哎，对，我就是为了这个谁，为了谁我才买的。我这玩扛在这扛七八十的以后，这个腿就长的不敢站。
0: 嗯。
3: 但吃了没这个药就行了。
0: 嗯，好，好好，恢复的不错，恢复的不错。
3: 对。
0: 那您这个药现在已经吃完了是吧？
3: 吃完了四五天了。
0: 啊，吃完了四五天了，行了，你这个情况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本身你这个病又不重啊，两个来月又是熊胆粉对着这个熊胆酒用，差不多了，好利索了，就自己好好保养就行了，老先生啊。
3: 哦，行行好。
0: 哦，因为毕竟咱们上了年纪了呢，说实话，这个身体啊就跟机器一样的，不可能跟年轻的那个壮小伙去比了，因此呢，你对，因此
3: 我和俺家厂的人也比了，我这个67岁的身体都棒。
0: 那可以，所以说您自己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呢，现在恢复了，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您自己就好好的保养就行了啊，不要太过于劳累就行，好不好？
3: 哎哎，行行。
0: 嗯，好，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个情况来跟我说一说的吗？
3: 啊，是啊，和你说说，就是吃了那药以后。我听了你那广播说的都得有个回馈啊，就和你说说，管用不管用是吧？
0: 嗯，
3: 哎，我就想你和你说说。
0: 行，管用就行，管用就行。
3: 哎、
0: 这个药投方了，咱们就必须得把它问题给解决了啊。
3: 哎，就像你不说，每月咱必须得不觉得坑了的啊，但是没花钱花到
0: 刀刃上，
3: 能吃的。
0: 嗯，对，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3: 哎、
0: 行啊，
3: 哎，
0: 老人家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
3: 我是莱芜的，
0: 莱芜的。
3: 我在寿光院长阳院子。
0: 啊。
3: 我在这个，两三年了。
0: 啊。
3: 一年就，人那个样子挪了别处去了。
0: 啊。
3: 这完到人里的出溜有的去，不干净。
0: 啊。
3: 一干就一年。
0: 啊，好好好，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王。
0: 啊，王大叔。
3: 我叫王长河。
0: 啊，好好好，行。
3: 哎
0: 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个药，这个情况来跟我讲一讲啊。
3: 哎，对对对，
0: 嗯，家里头的熊胆酒也都喝完了，是不是？
3: 就是我陪着我老岳喝的
0: 啊，
3: 就是喝的那个熊胆粉吧。
0: 啊，
3: 一共不3600嘛。
0: 啊，对，正好是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3: 哎，我就陪那个酒吧，我摸了那个我老岳，
0: 嗯，
3: 我看我老岳不到了，我就收着往的，匀到这，好。
0: 啊，那个酒也相当于又在对着胆粉喝，当时还拿来抹了一下你的腿，是吧？
3: 哎。
0: 可以，你的病不严重，这些解决这些问题，我也要祝贺你，我也要祝贺您。好好的保重身体，老大哥，我祝你更加健康。
3: 行呀，
0: 行，
3: 麻烦了啊。
0: 没有，行，那咱们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3: 没有其他问题。
0: 嗯，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身体健康。
3: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了。
3: 挂了啊。
0: 嗯，好，再见。
3: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先生的实话实说，祝贺他，也希望他好好的保重身体，更加健康。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4: 好的，明天再见了。
5: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6: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地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7: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 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

0: 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胸当粉刺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搜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1: 他是中药药理学开创者，
2: 提高中医药的科研水平，为全人类服务。
1: 他首先建立了中药药效学标准和技术规范，
2: 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有起点没有终点。
1: 他现身中医事业60载，
2: 保护人民的健康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
3: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声音说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熊胆粉确实有它很重大的功效，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熊胆粉的全部药用价值可不可以被其他的药物或成一些人工的合成药品给取代掉？
0: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就有没有替代品。那你比如说我家有一个人得了危重患者了，那么用上熊胆粉可能把他救活，但是不让用，用别的替代，疗效差一些，可能救不活，这人就不行了。特别是抢救危重患者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起主导作用的。我们大夫也好，病人也好，遇到危重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用最好的药进行抢救。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是其他代替不了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

0: 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味激。

0: 赏牡丹，异性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嘿呦嘿呦，加把劲儿呀！嘿呦嘿呦，不怕难呀！嘿呦嘿呦，风起去呀！嘿呦嘿呦，金水来呀！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3: 你知道为啥在山上修水渠？你知道有多么不容易？你知道怎样叫奉献？你知道什么叫新奇？你知道为啥叫个红旗渠？你知道它有多了不起？请听儿童广播剧红旗渠了不起。第二集。
4: 那年我13岁，我爹葬后第三天，娘就把我送到了修渠的工地上。
2: 嘿呦嘿呦，加把劲儿呀！嘿呦嘿呦，不怕难呀！嘿呦嘿呦，
5: 不是我不收啊，是孩子他实在有点小。
6: 我小啥呀？我干起活来不比大人差。
5: 哟，是吗？
7: 队长，您就收下他吧。别看他小，但这孩子能干活，也能吃苦。
5: 大妹子，工地是缺人手，可工地上不让收不满18岁的孩子呀。收了，我这个队长那是要担责任的。你们还是回去吧。
7: 队长，我走了几

0: 几十里把孩子送来，就是一心想来修渠，求您宽容一下，就收下他吧。
1: 你们走了几十里路？你们是哪个村的？
0: 南山村的。
1: 南山村，怪不得，那是挺远的。前两天呢，有个工地砸死个人，就是你们南山村的。你们知道这事儿不？
0: 知道，是我们村的。
1: 可惜呀，才30多岁呀，工地有危险，也很苦啊。
2: 队长，我不怕，大人们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0: 队长，您就留下这孩子吧，县里修渠缺人手，孩子不当一个当半个，您要不收下他，我也不走了。
1: 这，
2: 队长，您就收下我吧，我真的行。
1: 哎呀，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要不这样吧，既然你们执意留下，那我就冒险破个例，就让孩子留下来几天试试，待不住了那随时可以回去。
0: 那好那好，谢谢队长了。来水，还不赶紧谢谢队长。
2: 谢谢队长。
1: 那大妹子，孩子留这儿，您就回去吧。
0: 好。来水呀，你爹的那双新鞋我给你放布包里了，你的脚长大就能穿了。
2: 知道了。
0: 娘还得给你交代，你在这儿好好干，要回去那可就丢人了，全县都盼着这条渠呢。恁爹没干完，你替你爹接着干，不把水引过来你就别回家，记住了。
2: 娘，我记住了，不把水引过来不回家。

0: 幸亏在来的路上，我娘一再交代不能告诉人家我爹的事情，要不工地上就更不敢收我了。就这样，我成了最小的休渠人，一干就是几年。
1: 哦，你是这么来的，那你太了不起了。小老虎，咱俩交个朋友吧，我叫张小琪。
0: 小琪你好，来拉下手。
2: 小老虎，山上有落石，危险，快闪开。
0: 啊，不好，小琪快闪开。
1: 啊，
0: 刚才好危险，幸亏躲得及时。
1: 是呀，把我吓坏了，这山上怎么到处掉石头呀。
3: 小老虎，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危险。
0: 好的，我们现在就走。
1: 小老虎快看，孙悟空。
4: 老孙子来也，
1: 手里还拿着金箍棒呢。
0: 哈哈，什么孙悟空，那是我们的除险队，手里拿的哪是金箍棒，那是撬石头用的钢钎。
1: 除险队，那怎么还会飞呀？
0: 没有飞，上面有绳子拉着呢。
1: 啊，那么高，那他在干什么呢？
0: 那是除险队在撬掉活动的石头呢。
1: 撬掉活动的石头？
0: 开山放炮以后，山崖上会有很多活动的石头，如果不把它们撬掉，一旦掉下来会伤到人的。所以呀，专门成立了除险队，除掉这些活动的石头。
1: 干这活爬那么高，也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也得干呀。
1: 哇，这得多高呀？
0: 得有好几十米吧，高的时候上百米也有。
1: 啊，还荡来荡去的，他们胆量真大，绳子断了咋办？
0: 除险队的必须胆量大，不怕死才行。带头领着干的是他们的队长任阳城。
1: 你说队长叫什么？
0: 任阳城呀。
1: 就是那个在阎王殿里报了名的任阳城。
0: 对呀，因为这个工作特别危险，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除险队长任阳城。
1: 除险队长任阳城，阎王殿里报了名。
0: 你知道他？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1: 我是书上看到他的。
0: 书上？什么书？
1: 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任阳城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真想见见他。
0: 想见他还不好办，走，问问刚才那个除险队的师傅，看看队长在哪儿。叔叔，任队长在哪儿？
1: 对，任队长在哪儿？
5: 你们找队长啊？喏，上面那个就是任队长。你们还是离远点吧，这比较危险，别让掉下来的石头砸到你们。
0: 不巧，小琪，这次就见不到你的大英雄喽。
1: 好吧，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是在对暗号。第一声哨声是让上面把绳子的人松绳子，第二声哨声就是可以固定了，下面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1: 哦，我明白了，这相当于对讲机呀。
0: 什么机？是对着打鸣的公鸡吗？
1: 什么对着打鸣的公鸡呀？给你说了你也不懂。看，又荡起来了，真的像孙悟空在飞。哎，快看，在往下飞呢。
0: 啊，不是往下飞，是掉下去了。快救人呀，任队长掉下来了，快救人呀，
1: 快救人呀。
6: 任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6: 任队长，
0: 队长，
7: 队长，
8: 应该就掉到这片区域了，咱俩分头去找吧。
7: 好，我这边，你那边。
0: 还有我们俩呢，我们俩也要去找。
8: 你们？
1: 对呀，我们也要去找。
8: 你们两个绝对不能进去，万一进去迷了路，麻烦可就大了。你们不能动，就在这儿待着。
0: 放心吧，这一片区域我熟悉，我到这儿挖过野菜。
1: 那我们两个一起。
8: 那好吧，我们分头行动，注意安全。
7: 任队长，
6: 队长，
0: 队长，
6: 队长，
7: 任队长，
6: 队长，
0: 队长，你在哪儿？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1: 队长，你在哪儿？
0: 你慢点，跟着我，小心点。
1: 嗯，
0: 植物上有刺，别挂伤了你。
1: 我知道了，不过还是有点害怕。
0: 没事，有我呢，慢点过来。
6: 队长，任队长，
7: 队长，
0: 队
9: 幸亏有树挡了一下。
0: 队长，您先别动，我喊人过来。
10: 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队长了，队长还活着。
11: 张虎，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
0: 你这样喊没用的，看我的。
1: 你要干嘛？
0: 我上树上招呼他们过来，要不然找不到我们的。
10: 我在这儿，这有棵大树，看到我了吗？我在这儿。
12: 看到了，我马上过去。
1: 队长，你再坚持一下，人马上就来了。
9: 我后背，哎呀！
8: 队长，队长，你怎么样了？来，我扶你，看能不能起来。
9: 我躺会儿，缓缓。
0: 现在先躺着，先不要动。
8: 队长，队长怎么样？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不知道有没有内伤，骨折没有？
9: 来，扶我起来。哎呦啊！
8: 队长，
9: 哎，队长，
8: 慢点，您没事吧？
9: 哎呀，看来阎王殿不收我，让我继续修渠。
8: 队长，您命真大。
0: 你们看队长后背，
1: 扎的全是刺。
8: 啊，这怎么办？我被您去卫生队，来。哎
0: 呀，扎的是胳针，满背都是。
1: 啥是胳针？
0: 胳针是长满刺的植物，你看。这就是胳针
1: 啊，这种植物长这么长的刺呀。
9: 哎呀，我说后背怎么这么疼。哎呀，来，把我放下。
8: 队长，卫生队还没到呢。
9: 快把我放下来。来来，我趴下，帮我把刺都拔下来。
8: 队长，这得去卫生队。
13: 是啊，队长，打点麻药再拔，要不太疼了。
9: 不用那么麻烦了，拔了不耽误我去上工。
8: 上工？这怎么能上工呢？
13: 快拔了。
8: 那好吧，你忍着点，我可拔了啊。
9: 哎哎呀、啊、来，哎，给我拿毛巾让我咬住。好了，拔了。
8: 队长，你疼了就叫出来。
9: 哎呀哎呀，
13: 队长忍住啊。
0: 看，血都渗出来了，
1: 我害怕，不敢看。
8: 好了，队长，终于都拔完了。队长，
13: 队长，
9: 啊，刚才疼晕过去了。
8: 队长，全都拔完了，你看，拔出这么多，一大把。
9: 拔出来就好了。
1: 小老虎，队长的门牙是怎么回事啊？
0: 哦，队长的门牙呀，是工作的时候石头给砸掉的。还是让队长给你说说吧。
9: 这有什么好说的？
14: 那我告诉你吧，一次队长在崖上除险，不料一颗石头掉了下来，刚好砸到他嘴上，三颗门牙就被石头砸得横在嘴里。队长忍着疼，掏出钳子伸进嘴里拔掉了那三颗牙。
9: 那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啊。自己用钳子一下子拔掉三颗牙呀，那得多疼呀。我看队长你啥都不怕，死也不怕。
9: 哎，我是苦水里泡大的，没有共产党早就没有我人阳城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赚了20多年，只要能修成红旗渠，即使死了也值。
1: 小老虎，除险队的是不是都和他们队长一样不怕死呢？
0: 那当然，参加他们除险队第一个条件就是不怕死。除险队每次出工前都把铺盖卷打包，万一死了就当棺材底儿了。
1: 他们为啥就不怕死呢？
0: 他们觉得把红旗渠修好比他们的命更重要。
1: 我明白了。
0: 开饭了，怎么样？饿了吧？
1: 嗯，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0: 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打饭去。
15: 那个时候啊，粮食不够吃，就吃野菜窝窝头。
1: 又开始忆苦思甜了。
0: 饭来喽。 今天的伙食不错，每人一碗烩菜，一个窝窝头。
1: 这是烩菜吗？烩菜不都是有肉吗？肉呢？
0: 肉？想什么呢？就这一碗烩菜也不是常吃的，快吃吧。
1: 呸呸，这都什么菜呀，一点味道都没有，吃着还苦呢。
0: 能，这是野菜，这是树叶，能吃的我们都吃。
1: 树叶也能吃吗？我说怎么苦呢，我不吃了，我吃窝窝头吧。呸，好涩呀。
0: 这是玉米面掺了红薯秧子面做的，我有个独家吃法，先一口窝窝头，再一口菜，一起嚼，这样就好咽了。快吃吧，吃完饭好去干活。
1: 啊，还干活呀？
0: 怎么，你受不了了？
1: 我没问题，你行，我也行。
0: 来吧，我们开始干吧。
1: 好的。
0: 来，咱俩把这些石头抬起来，用力。
1: 嘿，
0: 加油！
1: 哎，
16: 呦呦，嘿呦，干活劲儿！

0: 小琪，你看，干活的那个领着喊号子的大个儿，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杨贵。
1: 杨贵，他是县里最大的官了吧？他怎么在这里干活？
0: 他经常来这里，和大家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
2: 同志们，修这条渠呀，工程量很大，也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可咱不能等啊，早一天建，就早一天通上水；早一天建，就早一天改变我们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局面。
3: 杨书记，有困难，我们不怕。
4: 对，我们不怕。
3: 红旗在，我们就在。
2: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把引漳入林工程改为红旗渠工程？大家看这工地上插着的一面面红旗，这红旗代表的是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表示高举红旗前进。
5: 这个名字好，红旗，我们喜欢这个名字。
2: 有困难我们怕什么？西游记里只有一个孙悟空，我们有成千上万个孙悟空，不把漳河水引来，绝不收兵。咱们高举红旗，勇向前，
6: 勇向前，勇向前，勇向前。
7: 再高点，左边一点。哎，好，往前放，往前放。哎哎，好，记录一下啊。
0: 小琪，你看那个戴着眼镜正在忙着测量的是我们的吴技术员，修渠全靠他的技术。
8: 吴技术，这段渠的落差有没有测量出来？
9: 杨书记，我正在测量，我们红旗渠70.6公里的主干渠，总的落差也只有10.31米，每8000米只有1米的落差，一旦出现误差，有可能前功尽弃。
8: 是啊，所以一定要测量准。如果渠修成了却引不来水，到时咱们只有从这太行山跳下去，向全县百姓谢罪了。
1: 看来吴技术很重要呀。
0: 是呀，听我们队长说，吴技术是学水利的大学生，本来可以留在城里工作，可人家主动要求留在我们临县这个穷的地方帮我们修渠，解决吃水的难题。
1: 是吗？吴技术太了不起了。
0: 吴技术为了修渠婚期一拖再拖，3个月前吴技术还是在这个工地上结的婚，那天可热闹了。
2: 恭喜吴技术员啊！
10: 谢谢！
1: 恭喜吴技术啊！
2: 这个
11: 新年真漂亮！
12: 哎呀，谢谢各位来捧场，
2: 咱工地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喜事呢。
12: 是啊，
2: 喜事！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啊。吴技术的未婚妻慧珍找到咱们工地，我才知道，我们的吴技术啊，婚期其实在老家早就定好了。可他由于修渠工作太忙，婚期是一拖再拖，这就是吴技术的不对了。婚姻是大事儿啊，修渠再忙，我也得给你几天假结婚呢。况且人家慧珍多好的姑娘啊，于是我提议，就在今天这个良辰吉日，把吴技术和慧珍的婚礼给办了。他们也同意了。那咱们今天就热热闹闹的为吴技术举办一场工地上的婚礼，好不好啊？
6: 好。
2: 四爷，那就开始吧。
13: 今天是吴技术员和慧珍结婚的大喜日子，有请两位新人行结婚之礼。一拜天，天作好合之美；二拜山，巍巍太行见证爱情；夫妻对拜，恩爱到白头。
12: 来来来，
13: 有请新郎新娘发言。
9: 谢谢大家。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感谢大家热情的祝福，红旗渠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在修渠的工地上举办我的婚礼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不住我的妻子慧珍，婚礼没有很好的准备就匆匆地在这里举办。慧珍，我向天发誓，等渠修好，我一定会天天在你身边，好好的陪着你，过你想要的生活。
10: 没有对不住，我知道临县人民需要你，红旗渠需要你，我理解你，也支持你，我等着你把渠修好，等你回家。
11: 红旗渠该入洞房了，你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洞房啊。
13: 洞房洞房洞房洞房洞房。
0: 吴技术新房就是山洞里打的地铺，他天天太忙了，也没时间陪他的媳妇儿，人家在工地待了四五天就走了。
1: 修这个红旗渠太不容易了。
14: 哎，吴技术，结婚没几天媳妇儿就走了，你想媳妇儿不？
7: 吴技术，等把渠修好了，我请你去家里吃饭，嘿嘿，给你做肉烩菜，用鸡汤做小米粥饭。
9: 你们快别说我了，让刘快板来一段吧。
14: 哎，刘快板，人家吴技术让你来一段你就来一段呗。
11: 那我来一段。
14: 来一段
11: 行，那我就来一段。打竹板竹板响，我把吴技术讲一讲，人家可是水利大学生，主动到咱临县穷地方，为了让咱吃上水，攀登险峰勘察与测量，咱欠人家的可不少，等渠修好再补偿，等渠修好再补偿。
7: 好，
0: 吴技术，吴技术，不好了，出事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红旗渠了不起》第二集。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